继续进一组广告。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联合专业护眼26年好视力在全省推出全民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用眼时间一长，眼睛又干又涩，特别酸特别累，还是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想改善的话，现在就打江苏专线400878-8323，下单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您无忧体验效果。400878-8323，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研发功能性眼贴，清干明目，提高眼部素质。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效果很明显。拨打400878-8323，10分钟内购买，不光多送78元眼贴，外加豪华收音机，再送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好。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神兽归笼了，陪着孩子忙活一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都没有犒劳自己。这里呢，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了。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好，而且根据前期团的反馈呢，9月份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那么6天5晚。

0: 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消费领域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持续增长，市场规模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四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产品应用推广。第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消费品质提升。第三，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昨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
1: 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客户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
4: 我们倡导大家三减：减盐、减油、减糖。减盐，每天食盐摄入不超过5克；减油，每天烹调用油控制在25到30克；减糖，每天添加糖摄入最好不超过50克。
5: 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
0: 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新闻早高峰，下面带您听世界。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重建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是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美国媒体近日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7: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

0: 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德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另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可能举行。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近日参观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并声称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这一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重标准。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呢？中央台驻波兰记者沃龙的报道。
2: 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大千世界，每种物质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光谱，被称为光指纹。最近，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团队正式发布全球首创光谱计算方法——片上光谱计算全新架构。它能实现光指纹采集应用大跨越，解决高光谱成像的世界性难题。我国科学家首创的这项技术，打通了高光谱从实验室理论到轻量化便携装备的关键一环。无论是天上的遥感无人机、路上的智能汽车，还是应急监测、智能农业装备，装上这套超级眼睛，现场就能读懂目标的光指纹，快速研判。从拍完再算，进化到边拍边算，围绕光指纹，新世界的大门正在打开。大田里叶子都绿油油，高光谱技术一眼就能揪出肉眼看不见的早期病虫害，提前预警。环境监测，水面看着清澈，搭载高光谱设备的无人机飞一圈就能识别水体污染，快速锁定风险点。智能驾驶时，普通摄像头分不清路面上的油污和水渍，借助高光谱技术，车辆能自己做出准确判断。它在医疗科研上也展现出巨大潜力，人体的癌变组织、缺血组织和健康组织细胞成分、血氧、含水量各不相同，拥有各自独特的光谱信号，借力光

0: 指纹、高光谱技术能够辅助医生精准切除病变组织，保护健康器官。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连人岗，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是希望这座城市越来越好。当然，相对于表扬，我更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和建议。这些年，
6: 新的物业干得更好。
7: 新物业进驻后，业主们对于小区管理日渐向好抱有期待，居住环境也有了一定改观。到了七月初，物管会成员找到社区负责人，要求物业公司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公示物业费收支明细。公示的这份物业费收支情况报告显示，一至六月共收取包含物业费在内近110万元。人员工资支出超过94万元，不过其中包含代发上美工资47万0456.04元。这个信息直接在业主当中炸开了锅。
6: 物管会主任嘛，他肯定知道，所有的物管会成员都不知道这个事。为什么要不经过我们业主，不经过我们物管会，是吧？把这47万多转给人家。
7: 业主们告诉记者，去年12月4号。物管会商议通过并公示的关于明确物业交接后债权债务及服务责任的告知函中就提到，原物业产生的包括业主未缴纳物业费在内的全部债权，以及包括员工工资在内的债务，均由对方独立享有和承担，与新物业无关。这与大家看到的收支明细结果相悖。
8: 你收取的物业费你要用来改善我们小区，对不对？你在小区现状情况还不好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去代发前物业的工资吗？就是说，即使是我们小区现在很好的这一部分的资金也不允许用来发放前物业的工资啊。一，没有业主大会表决，二，没有召开物管会表决，对不对？
9: 这章都在社区主任手里面，就是他一个人盖章，一个人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没经过我们，比如说集体决议啊。
7: 为此，业主们多次投诉反映，都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8月21号，记者陪同部分业主再次来到前进社区居委会，同社区负责人核实原委。
10: 当时给我签过，也不有那个一份那个工人的工资没发嘛。当时给我带那种情况，他们不走嘛，我们不是集体叫他走嘛，然后跟他签了一个债权债务，债权债务是47万，前期的钱物也不是收到我们9月份嘛，然后从9月到12月这份钱不还有4个月嘛？4个月他因为付到12月，没交钱的人不得交4个月的那个物业费嘛，然后给我们顶过来，我们结了，就是由我们后物业来收。
7: 社区方面向业主提供了2份证明材料，一份是去年12月18号由新老物业公司签订盖章的物业费债权转移及物业服务交接告知函，这与物管会在12月4号公布的告知函明显冲突。另一份则是由包括新老物业、芝林保洁有限公司和前进社区居委会在内的4家单位共同盖章的债权债务转让即退场协议。协议中债务转移部分列明，保洁公司应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债务共计47万0456.04元，由新物业按照该协议及工资保障协议约定的期限和金额承担支付责任。这便是物业公司用新收取的物业费去代发工资的原因。
11: 应该就是交接时候签的这个协议啊，当时是对主要领导和保卫办局各个方面一起推进这个事情，那就是为了解决签物业不多的事，尽快让他们清偿，新物业都得为大家服务。以我个人了解，肯定是各方都参与的，而且肯定是在上面主要领导这个亲自参与推动下面，我们才完成这个事情的。
12: 那没经过你们管委会。

0: 成员这个高知或者这研究成员面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我们也认了
1: 啊，或许里面有些瑕疵，但是这个东西它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2: 好，这笔账啊，据我们了解，也是算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搞清楚。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负责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0: 从连云港市赣榆区出发，沿着228国道向东行驶，经过242省道交叉道口后，进入了大港西路的地段，路面就开始变得颠簸起来。
1: 能有什么感受啊？嘎哒嘎哒响呗。
2: 一个拥挤，第二个就是说路况不好。持续好多年了，
3: 从这边到那个242路口。这段路就是不怎么好跑，别的地方都挺好的，就这段路一直以来都不好跑。
4: 我是开货。

0: 剖开来，我们两个去一人一边儿这样的。那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是谁承担的责任重一点，还是平分呢？
1: 这个评分，这个我们跟开发区，因为这个事儿呢，这个对于连区的市民来讲，对连区的产业发展来讲，显得更为重要。所以
0: 那我们
1: 这两年
0: 呢，要多承担一些吗？
1: 对，这两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有包括幺二三四五，很多反映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呢，已经作为我们政府的一个重要事项来进行推动。
0: 看来主要推动得我们连运区了。
1: 这里头当时可能没有实施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其实交通也在讲，一个呢就是资金的问题。我们测算了一下，资金呢可能要需要6000多万。这几年呢，我们在民生上主要的资金它有一个节奏，我们可能安排在学校啊、教育啊。
0: 我们在年底前是不是就像我们经开区所刚才所承诺的啊，在年底前能够看到实质性的推进？
1: 这个没有问题。
0: 这个确准的是吗？我们双方印证一下，这个是确准的，叫年底前就可以推进是吗？
1: 是的。现在我们是5月份啊，就拿出来一个改造的方案啊。
0: 我们其实老百姓等的就是这句话，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我们两个区都已经做出承诺了，说今年年底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就可以了，老百姓心里就有盼头了。
1: 好的，
0: 好吗？好，谢谢。我们希望这两个片区啊，能够跨区协同啊，能够推进大港西路的修缮更新，尽快的向前推进。好，我们来看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正风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的全媒体直播。好，此刻呢，我们来看看励志新闻的互动区域情况。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0600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森罗说呢，物业费当然不能够成为新旧物业私下结算的一个筹码，不告知业主就直接划转，这是无视业主的知情权，业主的权益谁来维护呢？物业交接的账绝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算。我们再看看三横榆树说呢，路坏了就
3: 在英才路上，玉林中学、玉林小学两所学校周边也无公交覆盖，师生通勤出行不便。与此同时，今年8月投入使用的新光湖一号广场商业综合体坐落于片区淮安路沿线，同样没有配套公交线路。
4: 整个项目呢，可以带动附近大概1000多个就业岗位。总建筑面积呢有33000平方。因为我们整个项目的就业人员可能是来自周边的农村，或者是离浦南比较近的这种市区这一块、市北这一块，所以呢，需要政府呢，等于说是把交通这一块能跟上去。
3: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2.88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4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2: 好，看了短片，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啊。我们也了解到，连云港公交站台的运维主体是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好，我们想问一下，交通控股集团的负责同志在现场吗？好。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好，你好，主持人，我是来自于交通控股集团总经理尹文伟。
2: 好，尹总，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我们连云港站台呢是有设施，没有人管，坏了没有人修，但是海州区啊是群众出行，大家非常的迫切，周边小区密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公交线路的配套，你们是责任单位对吗？
5: 我们是公交运营的单位。
2: 那这个事情归你们管吗？
5: 是这样，我们整个的运营的线路的安排是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
2: 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
5: 我们市交通局。
2: 市交通局没有安排。
5: 安排了，是这样。我们整个呢，整个交通我们是要最大符合它的公益的属性。在哪个地方是配备什么呢班次、什么呢频率，都是经过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优化跟设置的。
2: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啊，像海州区这个情况，小区14年交付，体量也很大，周边居民出行诉求的自我介绍。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好，我们。

0: 别想问一下交通局的这个负责同志啊，就是您看这个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三个小区的业主入住超过10年，这附近有居民，还有很多是老人，这个配套不光我们刚刚讲了，不光是居民，还有商业体，还有学校。刚刚我们运维部门控股集团说了，已经做过科学的规划，我们就想问问这个规划做的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1: 这个浦南镇这个五通里小区，还有附近的樱花小区，这个以前也有过这个市民啊，打着135这个提出来这个诉求。我们也联合了交通控股到现场进行了勘探和调研啊，这个调研呢也是蛮深入的，包括附近的一些单位。目前呢，说到底一句话呢，是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个坐车的这个需求不是太旺盛啊，就是实事求是的讲，
0: 就是这个诉求其实并不是
1: 目前坐车的诉求，就是人数并不多啊。那么我们的公交线路呢，我这地方要汇报说明一下，这个城市公交是最基本的为城市市民提供一个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事业，它的线路的规划和站点的设置是要根据客流的流量来进行这个叫确定的啊。这个这里边呢，就是调研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旺盛的需求，它会有一个叫平衡的问题，到底是叫先开公交，还是考虑到现有的这个资源是否浪费的问题。
0: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您刚刚讲，就是我们确实调研应该是实事求是，对吧？
1: 是的。
0: 如果说它的公交的乘坐的数量需求不足以给他开专线的话，那么现有的交通资源的配置是不是可以兼顾更合理？
1: 这个向主持人这个介绍一下情况。目前这个在这两个小区附近，
2: 片子叫新物业的旧账单啊，我理解其实是三个层面的问题啊。一个是物业费的纠纷啊，表面上看是这个保障啊，没有保障好群众的知情权，但我觉得啊，这是我们基层治理能力不足带来的信任危机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新老物业的交替啊，表面上看是换了一家公司，但是呢，实际上我理解是小区治理的权利、服务的责任以及经济利益的一次重新洗牌。那这个结果也是往往最容易出事情的，所以我们的政府就要依法依规把小区物业的交接纳入监管要有清单。这个清单不仅要公布，还要让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第三个就是小区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得很充分了，所以后面我们还要继续的深化小区物业的综合整治要把这个矛盾解决在基层，把信任建立在群众的心中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大港路的问题，因为常年跑大货车这个路面呢确实更容易损耗过去我们是哪里坏了修哪里这个确实也陷入了修了补，补了修的这么一个循环。这当中有钱的问题刚才都讲到这一个，但是呢我理解也有我们这个交通的规划建设还有我们这个管护标准没有跟上的问题。就是处理方案刚才都讲得很明白了分两步一个是眼前面用2个月的时间先把路面维修好，要解决好安全隐患再一个呢就是要把握这个 G30 改扩建的机会从根本上来推动路网的分流跟道路的大修来缓解或者说从解决这个通行的压力和路面的损耗。当然这不仅仅是一条路的问题。

0: 啊，我们对全市的市政道路啊都要举一反三，来全面的体检审视，啊，特别是这种跨区域的道路，啊，如何的做好管护，啊，要有一个机制，要真正做到一条路一个标准，一管到底。再一个呢，就是刚才的这个公交线路问题，啊，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最优解的问题，但是这也反映出我们啊这个线路的布局啊，包括设施的日常维护啊没有跟上去。这个里面啊这些事情其实啊都摆在眼前面，大家都看得到。啊，有的是没有巡查到位，啊，没有照应到这些边边角角，还有呢就是巡查到了，也可能习以为常，啊，视而不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有计划，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计划的推进，啊，还要加快，所以后面啊，这个我们会对全市面上也要审视，我们还有哪些公交的盲区、薄弱的片区。要从线路啊布局上啊设施维护上来综合施策，让老百姓的出行啊更舒心啊更安全啊。当然现在这个老百姓的出行方式也在变啊，特别是这个网约车啊共享单车已经非常普及了，大家更多的啊是希望那种随叫随到啊点到点，那这对我们这个公交啊，也是一个挑战，但我觉得也是一个转型的机会，因为现在传统的这种公交啊，这个固定的线路、固定的这个时间人等车，它的吸引力啊已经在下降，所以全国很多城市啊公交车的客流都是在下降的，我们要正视这个趋势啊。刚才这个毛局长也讲了啊，我们将来啊要往这个小型化。定制化啊智能化的方向来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可能这也是今后的最优解。
1: 我们到了老旧小区，也到了成熟社区，也到了新建的小区，发现各个最后一公里的末端网点呢，在硬件设置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从我们末端网点的服务质量方面来看，也是有提升的空间。下一步，我们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将根据这次换位跑一次所发现的问题，引导企业进一步强化末端网点设置，提升服务质量，更好地服务全市人民群众。
2: 好，刚才呢，我们看到张杰副局长跑了城市社区的最后一米，但是乡镇的最后一公里有没有打通呢？我们的记者继续前往乡镇进行走访。
3: 村上有取快递的地方吗？
4: 一共没有。
3: 那你们取快递到哪取啊？
4: 一共就到镇上。
5: 是不是很麻烦？
4: 肯定忙啊。
5: 快递柜啊什么的这边有？
4: 没有。
5: 平时拿快递啊还方便啊？
4: 不方便。在街上呗。
5: 街上离家多远？
4: 市里。
5: 多长时间来回？
4: 来回啊，市里骑车的40分钟。
6: 给这里就几毛钱一票，那里面我们在窗里面放还得投按8毛钱，我们放在家里才几分钱，对不对？比如说放到按摩几毛钱再减去按摩钱，如果有的在生活上忙，那你说我们不用为此生活了。
7: 有的20多公里哦，小哥为了这一个件送过去，
6: 一个
7: 件他惨不惨？
8: 走访中，村民们告诉记者，由于村里没有快递柜和快递驿站，快递取件基本都得自己到镇上去取。
2: 我们问一下灌南县的负责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灌南县县长高湛。
2: 您看这个工程啊，土地是净地出让啊，这个土地是干净了，但是都没有想到上方施工的时候旁边这个高压线，这个考虑的也太不周全了。
9: 是的，主持人，这个企业反映这个问题，刚才从片子上大家也看到的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首先还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给企业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2: 确实不到位。
9: 对，就是因为这个企业所在的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今年一个重点项目。

0: 就这个事儿，我们将成立专门的服务专班，小组，然后呢，尽快的来完成迁改，因为这是一个111万伏、110千伏的，我们刚才工作人员也讲了，这个3个月，我们力争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在10月底前能够完成。
1: 好，好的，谢谢您。这个事情解决起来啊，推进起来也很快。原来再解释一下，是有这么一个变化的情况哦，变化不怕，关键我们沟通协调，能够尽快的，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吧。嗯，好，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冠云县的居民孙先生向我们反映的这样一个问题，他的住房呢和一家新村农贸市场之间，原本呢中间隔着一个2米多宽的一个通行便道，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没有规划建设许可手续的情况下，这家农贸市场分别向东侧、南侧、西侧来扩建，那么这个违章搭建的铁皮棚就把孙先生家西侧的这个便道几乎就给堵死了。那么孙先生举报了多年，本来已经被认定的违建铁皮棚，反过来又被认定为是合法建筑，这中间看来是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我们来看看，
2: 这是我们河山家后门都有路，原来都是2米多宽的路，以前都是好出行的，现在被菜市场，你看看，就一条路都被菜市场侵占了，除了这边以外，南面这条路也被他侵占了，东面的就是也给他侵占了，东面都是违建。
3: 孙先生表示，2017年新村农贸市场实施升级改造时，违规扩张侵占原产地周边的空地，搭建铁皮棚后与原有的主体建筑连成一体，对外出租摊位。孙先生的住房与该农贸市场西侧紧靠，当时扩建时搭建的铁皮棚棚顶直接搭到了其住房房顶。
2: 这个铁皮就是他后建的违建的。搭在我家墙上，上面的铁皮下一下大雨，水直接冲进我家屋子。
3: 多年以来，孙先生一直向冠云县相关主管部门12345政务热线反映此事，相关部门回复，该农贸市场改造符合相关政策文件规定。
4: 2017年，县政府安排由商务局统一组织实施，县发改委立项批复，将新村农贸市场进行改造。根据连云港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豁免清单，联携侨办。2020-12号文件，新村农贸市场改造行为符合豁免清单所列事项，豁免办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3: 据了解，该文件是由连云港市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于2020年12月4号发文。该文件规定，包括农贸市场、街巷整治、庭院改善等等，共计7大类建设工程，豁免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手续。但是，孙先生认为，该文件出台于2020年底，而该农贸市场改造工程是2017年实施。孙先生多次向当地城管局举报无果的情况下，2023年5月将冠云县城市管理局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原有农贸市场土地的基础上占用公项土地翻建农贸市场，并将菜棚延伸搭在原告专有的房屋上，因此第三人的违建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应对第三人将菜棚搭建在原告专有房屋上的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2023年11月6号，部分搭建在孙先生住宅房顶铁皮棚被拆除。
5: 他属于菜市场西边
6: 紧邻的地方，
5: 西边这个因为他一直没有认定，后来法院就是相邻权嘛，拆了个缝出来，拆了个口子出来。
3: 此外，对于孙先生投诉的该农贸市场周边搭建的其他违建行为，冠云县城管局回复说，认定新村农贸市场南侧搭建的活动板房未办理规划手续属违法建筑。
5: 菜市场的南边那个8间88平方认定为违法建筑，
6: 是已经认定违建。那你们应该就
5: 是我们就查处了。查处因为不是按程序嘛，当时已经满6个月的时候，到强制拆除的时候，后来是规划那边又出具一个函，是视为合法来了，认可它合法，这个我们就没法去强制拆除了。没有拆的，土地手续等于它是还是属于规划那边不动产中心，就是进行租赁。
3: 原本已经被自规部门认定的违法建筑，怎么在6个月之后又被认定合法建筑，并且由自规部门出租给该农贸市场使用呢？
7: 没有违建啊，都有手续。

0: 是吧？不都那这出具的出具相关手续嘛？手术都补齐了嘛？
1: 就是这一圈子，
2: 哎，这里一块，我们测绘是328平方。我这个部门只是把储备中心的土地，出租给他。
3: 城管部门向我们来函咨询，也是咨询我们是否办理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市政下发这个豁免范文之前，农贸市场的大棚子，他家确实是没有办理过相关手续的。所以他说他是违法，这个是，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然后市政府下发这个文，然后农贸市场翻新改造以后，他是豁免的，他是不需要办手续的，符合那个市政府的那个文件豁免的政策。
4: 记者注意到，这份文件下发时间是2020年12月4号，而新村农贸市场翻新改造工程是在2017年实施。更重要的是，
5: 300多平方，这个它是分两步走的。这个我刚才从片子当中
6: 看，我们就说后大的，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留了一个活口啊，有可能说后面就豁免了，对吗？有豁免了。那豁免之后，我们刚才
4: 下沉影响，能看到一条贯穿裂缝，桥两侧的扶手同样出现了破损开裂。
7: 那个桥墩，我隔三差五会来看，之前那个墩子还是拖着桥的，也就一个月左右又降下去这么多。
4: 张先生说，以往周边村民无论是开着农机设备去农田忙活，还是走亲访友，走这条农桥都最为便捷。如今危桥被拦，无法通行，村民们只能绕道。在农忙时节，对于秋收作业和农产品转运影响不小。
8: 河一冬全部要走这路，我就得要到田家里去走。北面是属于市内的了，没有桥没有路，这是这边出路唯一的桥。
7: 比方说我们这个小庄到这个大庄1公里的路程，但是走前面绕一圈的话大概得3公里。
6: 好，通过短片我们看到的是东海县李念乡的情况。同步有网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连云港东海县其他乡镇农桥也存在安全隐患，通过一组图片向大家来展示。好，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张湾乡陆庄桥，这座桥呢是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服务周边近万村民和上千亩的农田作业。虽然护栏刚刚换新，但是桥面开裂，桥墩受损严重。网友说呢，大型车辆一过，桥体就会颠簸晃动。除此之外，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也存在问题，桥体老化，桥面破损。另外，在当地桃林镇的东石桥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设施老旧，即便它设有限高，还是有货车违规通行。主动帮助东海县做了一次农桥的这个排查，当然可能您刚刚讲的那么多桥我们今天没有全部的展现，不知道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在日常管护监管方面有没有一些机制，包括马上就要秋收了，我们如何保障大家这个秋收能够更加的顺畅呢？
9: 目前对这个桥梁的管护啊，主要是根据权限来划分的。我们桥梁主要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国省干道和县道上的用于交通的桥梁，这一部分是由交通局来负责日常的巡查维护。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农业生产用的这个生产性桥梁，那这一部分在乡村道上属于属地的乡镇来负责，是这样一个责任的划分。
6: 那我想责任明确，关键是要整改到位。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全线的排查，好吗？
9: 好的。
6: 好的，也谢谢您现场回应。秋收在即，农事不等人，但是我想村民们的安全更是不能够等，也等不起。我们也希望属地部门能够直面问题，快速整改，打通乡村交通微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让村民们有一条安全畅心的回家路。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10: 好的，我们又看了4条片子啊，那么也是我们群众的4条诉求，我们请周市长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对于这4条诉求的这种解决方案或者解决的这种进程啊、态度啊，您怎么看？
11: 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请大家点题跑，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给大家点题了，这个东河桥的问题啊，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方便生产生活的连心桥，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堵心桥。这个桥这个损坏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桥墩的下沉也不是现在才有的，确实没有，为什么没有早发现早维修啊？这个也值得我们反思。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把农村的小桥。

0: 当作大事。在桥和路的问题上，前面有路的问题，我们既要抓大动脉，也要解决毛细血管，所以后面我们要对所有的农村桥梁也要做体检，一桥一档。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33块钱买到扫码价498元一瓶的马年生肖纪念酱酒，4007101900，王先生打进电话说，这酒啊，简直是酒柜里的颜值担当，瓶身设计超有质感，整体通体的红色，加上鎏金骏马，象征着马到成功，非常的喜欢，而且酱香扑鼻，入口绵柔，根本想不到才33块钱。谢谢您的评价，4007101900。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中秋十一需要备酒的朋友，4007101900，扫码价498元一瓶，一箱六瓶就是3000块。现在我们仅需199元就可以到手一整箱六大瓶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助下单。刘先生说，这款酒啊真的是心头好，过年的时候买，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正好中秋的时候再喝。还有海大哥说，我喝了这款酒啊觉得很舒服，毛味很香，我是经常喝酱酒的，没想到这款酒才30多块钱，酒质能够这么好。蓝冰说，已经买了5箱了，喝着挺顺口的，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华婷说，酒已经收到，快递很快，包装完好，准备中秋十一走亲访友用的。谢谢各位，4007101900，4007101900，199元一整箱六大瓶，每瓶只要30多，但是酒质有保障，瓶身非常的漂亮。
3: 这一类特殊老年群体的救命钱。
4: 江苏省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家事中心主任于秀龙，
5: 需要用钱到老人家身上去的时候呢，社区就会给公证机构发申请，公证机构呢就会审核他申请的内容和数额以及合理性，如果监护人申请的资金的去向是明确的，用途是合理的，我们就会发下一个指令到信托机构，要求他及时拨付。
3: 也就是说，社区专职负责老人生活照料、医疗对接等事项，不触碰资金划转，所有大额支出均需社区提交正规凭证与书面申请，经公证处合规审核后方可拨付。信托机构负责账户运维、资金拨付、分账记录和定期公示。
4: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服务部业务副经理张叶涛，
6: 我们是能够满足 T 加一之类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拨付，同时的话，如果对于一些应急的一些款项的一些支付，通过跟各家银行的成熟的清算拨付体系，可以确保资金实时的到账。
4: 嗯，刚刚听到的这个江苏信托石城善户一号啊，服务的是特殊老年群体，也就是高龄独居的、身体有残疾的、失能失智的、没有亲属能当监护人的老年人。我国的民法典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合适的亲属能做监护人，那么他所在的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就要依法承担监护责任，这个就叫做公职监护。

0: 是保障咱们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在过去，社区居委会既要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看病就医，又要帮着管钱、存钱、花钱，管人又管钱，权责都绑在一块儿，没有第三方监督，很容易产生账目上的纠纷，社区工作人员的压力也非常大。那么这个石城珊瑚一号，简单来说就是管人不管钱，管钱不涉事。社区还是负责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看病陪护，但是不碰钱，钱交给信托公司管，公证处在中间做监督。这样一来，老人的钱有人管，有人监督，社区也能腾出手来更好地照顾老人。石城珊瑚一号听起来是很好，但对于很多老年人比较陌生的信托这个词儿会有不了解，也不清楚里面的具体操作。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连线一位财经专家，他是南京审计大学经
1: 商。审核通过之后，第三步，公证处给信托公司下指令，信托公司把钱直接拨付给医院或者相关的服务机构。还有一个就是速度的问题啊，就是付款速度的问题。
0: 嗯，
1: 信托公司呢，刚刚我们视频上也看到，它一般呢是承诺一个工作日内就能到账。如果是急诊、手术这样的紧急的状况呢，还有加急的通道可以实时的到账，绝对不会耽误看病救命。
0: 嗯，那么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哈，这个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如果是需要有一些用到这笔钱的话，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那么这个钱存在信托公司，咱们老年人就会啊担心了，安不安全，会不会像有些投资理财一样有风险有亏损呢？
1: 石城珊瑚一号，大家刚刚听了介绍，其实它是有民政参与的一个公益行为，他不做任何市场化的投资，钱就是存在银行里面的，保本保息，本金和利息最终都是返还给老人的，依托信托财产的独立制度，这笔钱和信托公司自己的钱它是完全隔离开来的，就算信托公司出了问题也动不了老人的一分钱，安全性是有法律保障的。那信托公司它其实呢就是在国家保安总局这个监管平台下的，它是受到监管的。
0: 嗯，那么这次南京推出的这个公职监护加信托的模式啊，您从一个这个学术者的角度哈，以及您参与到这个很多把这份信任给锁死了。当然这个模式才刚刚起步，目前服务的对象还比较有限，但值得期待的是石城已经计划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常态化的服务窗口，把这项服务逐渐的推广到更多高龄独居老人以及失能失智的群体当中去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看他如何对待最弱势的人。石城珊瑚一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探索，但它让我们看到法律制度正在一点一点地为每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加上一道又一道温暖的保障。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我们特别联合专业护眼26年的好视力，在江苏全省推出全民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用眼时间一长，眼睛又干又涩特别酸累，还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只要您想改善，现在就拨打江苏专线4108788323，人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眼妆，让您无忧感受效果。电话打得早，额外再加赠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先打先得。4108788323，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慎重选择。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联合中国航天研发的高品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清肝明目，提高眼部素质。当场贴眼睛，当场睡人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多了，走路下楼梯也不费劲儿，效果当场看得见。大家赶紧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赶在10分钟内拨打的，不光多送您78元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再问我一次如何选择，我依然选雅诗兰黛。眼睛暴露年龄，细纹是重要因素，和医美眼周打针风险相比，我更愿意选择眼霜。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再一次展现了什么是科技。它不仅把两周速淡黑眼圈写进了升级亮点之中，还拥有一小时源头阻断自由基损伤 91% 的杀伤力，24小时保湿，一抹就开，不会长脂肪粒。最新抗蓝光技术更适合天天对着电脑手机辐射干扰下细纹变多、眼圈变黑的朋友。今天正装正品15毫升，一步到位只要378。平台17周年庆，唯一选择这款产品做买一送一的活动，实际到手两瓶只要378，保证保真，假一赔十。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大牌美妆优惠促销中。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家人的牵挂守护我们远行，还有一份 AI 陪伴也一路见证你的成长蜕变。江苏移动全新升级的小办 APP， 同一个账号守护成长全周期，从青葱校园到广阔职场，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小办 APP 陪你奔赴无限未来。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书包换了新书，课表呢多了几节课，那其实这个背后是教学思路的一大转变。以前的基础教育呢，更多是靠难度，靠刷题量来拉开学生差距。可是现在新教材，语文呢，不再只考察古文背诵记忆，更加看重的是真实场景下的阅读、思考和表达。那数学也不单是比拼做题的速度，会引导孩子用学到的知识来解决生活问题，比方说做旅行预算这样一些实际的任务。而人工智能通识课，目标呢，也不是说把所有孩子都培养成程序员，更多是将会学生看懂 AI 工具，分清它的能力边界，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改革落地哈，不会一蹴而就，这个课本更新了，那考试评价能不能够跟上节奏呢？另外 AI 新课全面铺开，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能不能够跟得上呢？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全部都得到解决。不过这次呢，我们江苏的课程改革有两点做得非常的务实。人工智能通识课定位是重在普及认知，建立伦理观念，没有直接往竞赛方向走。那新教材也是明确放缓学习的坡度，平衡难度，避免给学生额外的增加负担。所以我们说课程改革不是说一味的求快求难，而是要让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够跟得上，学得懂，这才是最重要的。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2: 大气马到成功的美好寓意也是扑面而来，品尝之后的醇厚口感更是让无数的酒友眼前一亮，四个字来表示就是远超预期，完全不像30几块钱一瓶的酒啊。还没有体验过的朋友们，现在您就赶紧来感受一下，扫码价498元一瓶，现在是199元一箱6瓶，单瓶就是只要30多，买到的是正宗的53度的经典酱香马年白酒。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中秋十一黄金期，大家的手速一定要够快。刘先生采购20箱发中秋礼，一人一箱，说马年酒寓意着团圆，马到成功。赵女士采购10箱作为员工奖励的时候，准备拿马年纪念酒当礼物送。可以的，盐城的赵老板说自己是做餐饮生意的，说这才30多块钱一瓶，我们家是一桌餐标1000啊，直接送了一瓶。可以啊，祝您生意长虹。400-710-1900，400-710-1900，199元一整箱6大瓶，每瓶只要30多，赶紧把这份高性价比的马年的福气带回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还配送手拎袋，体验之后觉得不错的，希望您要多多做宣传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爱上你，
3: 多么希望像你只要来去。拿到酒后酒招待朋友，很适合我们这里人喝，入口很顺滑，不辣嗓子，最重要的是喝完了不难受，头也不昏。
4: 这款马年纪念酒红红火火，满满的节日氛围，1箱6瓶才199元，算下来真的很划算，节日聚会拿出来招待，既好喝又撑场面。
5: 每年过节就在你们广播面，每次都是直向直向你们，这个信来收到后包装精美，打开后一股纯正的酒香，非常好。
2: 中秋到，十一到，黄金假期里怎么能少得了一些好用、好看又好喝的美酒呢？特 特意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199元一整箱6瓶的马年生肖酱香酒。先别怀疑酒怎么样，能不能喝，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瓶的扫码价格是498。经典的毛形瓶，通体的瓶身是大气的中国红，烫金勾勒的金马腾飞图案是栩栩如生，奔马昂首。

0: 羊蹄，身姿矫健。
1: 注意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32度左右，沿淮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8到29度。省会南京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中国好人榜正式发布，江苏省推荐的12名候选人全部入选，他们中有接续守护烈士墓22年的乡村医生孔向阳，有30年帮教2000余人次的唐妈妈唐凤鸣，还有危机时刻多次跳河救人的火锅侠刘洋等人。凡人微光，星火成炬，他们用善行义举为中国好人写下，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争。另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会举行。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最近两天的南京依旧是多降水，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部分地区大雨。明天白天降水维持，但是呢，夜间雨水会逐渐的停下来，三号转为阴到多云天气，雨水就退场了。最高温度这几天都维持在28到29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区图书馆有很多，应该说特别像南京这样的城市，应该说这种公共资源，对吧，每个社区它都存在，
1: 是
0: 经营场所，就是经营场所，从特定的场域来讲，人家是要经营的，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你在那儿一看书看上一两个小时，
1: 对，然后还不消费，
0: 别人还怎么去消费呢？还怎么去经营呢？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有一段时间人们质疑过，说星巴克比一些某些国家可能还要价格还要高一些，为什么高？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这种成本在什么，在什么，在购买这个成本在买单。
1: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刚刚您说到，大家可以到公共的图书馆去学习，我觉得像这个女生她的这种行为，如果真的去公共，再来说说这个卡电梯，然后呢独享空调这件事儿，其实听起来有点更离谱。这个事情您觉得啊，这个涉事的这位业主，他除了道德方面的问题，是不是还存在实实在在的有关于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呢？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然的，就是你如果像电梯，你长期把它卡在那儿，不去那个它的话，那电梯可能会损坏，
1: 对，它
0: 电梯它可能会导致故障，
1: 对，
0: 而这个电梯的故障，所以说有些就是毁灭性的，所以它可能导致人身的伤害。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伤害其实不只是一个安全的伤害，安全伤害当然什么是最大的一种伤害，它还可能导致财产的损失，如果损失不大，你电梯你要报修吧。
1: 对，
0: 你报修你要占用什么？占用小区物业的相关的费用吧。
1: 对，
0: 如果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必然会导致整个集体行为什么朝向最小化的方向去发展。就好比我们在一个体育广场上面去看足球比赛，每个人都想站起来，于是每个人嘛都站着看完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比赛。那么每个人成本就上升了。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公共资源它是稀缺资源，在稀缺资源下面，你的警力也同样是稀缺的。
1: 对，
0: 如果你在一个小区上你耗上几个小时你去处理，那么整个社区的其他的公共安全巡逻等等方面需要不需要警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意味着如何让这样一些行为它的成本必然什么要承担法律的成本，并且以此来警示社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执法者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做到理解到精准执法，如何处理好刚性执法和人性化执法之间的关系。
1: 没错，其实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我觉得也可以和稍后

0: 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下面这个政策福利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都提供了一次体验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
2: 立即者，在追寻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果说他不承担任何的成本而能够有所回报，他必然会不断的来重复该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在自媒体时代一经放大之后，他可能就会成为什么社会这个模仿仿效的一个榜样。那么这个背后就意味着说，我们从这两个行为来讲，当然每个行为的边界它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案例，这位女子她占用了4个座位，那么可能首先的嘛，就是一个道，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一种道德的一种谴责，
1: 是的，
2: 一种道德的谴责，对吧？但对后一个女子来讲，你过度的占用公共电梯的情况下，在交警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需要不需要法律成本？如果没有任何承担任何的法律的成本，仅仅是批评，
1: 这种柔性执法，它在一定的情况下，是不是必须要把握好边界呢？
2: 我们的柔性执法，不是说不执法，只不过在执法的过程中，如何把它和教育、批评、劝诫、警戒，相结合，这样一个过程，不是上来就把你一下就把你进行拘押，不是这样的，那么柔性执法它是一种人性化的方法，但是话说回来，就像正像我所讲的，公共资源它具有稀缺性，
1: 对，
2: 警力也具有稀缺性。我们可以想见，一个社区的民警一天要处理多少突发事件，要调解多少纠纷。结果就弄了几个人，就耗在你这一部电梯，这个女子身上。
1: 对，
2: 那这个时候，这个女子要不要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对，
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包括基层的这些民警、公安也好，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其实有些工作中的很多的焦虑，也是我们像这种一味的干什么？这个所谓的人性化执法，充当和事佬，调解就 OK 了。不采取强性的刚性的这样一些手段，就使得我们执法的成本会很高很高，而违法成本它就显得很低很低，这种行为一旦泛滥之后，你我彼此仿效，警察因为一抓之后怕引起或者触发相应的什么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仅仅是批评警示教育，而这种警示教育对当事人来讲，对于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讲，可以说我们什么要有相应的规则和制度，对吧？公共场所不得大声喧哗，必须要排队，公共场所必须要遵守公共场所的规则，这第一个。第二个启发就是，我们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精准执法，要刚柔并济，就不能够仅仅就是说服采取所谓的软的所谓人性化的手法，不执法那显然什么就对他的一个重用。第三个方面干什么，要通过对当事人严厉的处罚，以案施法，以此什么来警示社会，告知公共资源它是有规则的、有制度的。你只有遵守制度，你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你只有在制度中，你才什么一种相对的自由，对吧？不可能存在绝对的自由。在这个背景下面， 干什么，使得公共空间真正什么能够实现人性的回归。
1: 嗯，所以公共秩序当中啊，就是不能够只靠普通人自己的自觉。
2: 对，
1: 像场所的管理方啊，包括执法力量，你都是需要及时的补位上去，这样才能够守住公共空间的底线。那当然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普通人，可能我们在外面你去喝咖啡啊，或者在其他的场所，你可能也会遇到

0: 类似的公共场所的越界行为。那邱教授，比如说作为普通人，我们想要这个上前劝阻啊，还容易被怼被拍摄，普通民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理性介入呢？你觉得
1: 我觉得像这种在咖啡屋这种情况下是公共空间，一个有公共空间的管理方，
0: 嗯，
1: 比如说我在图书馆，我在体育馆，对吧，我在车站，我在高铁，我在机场，这时候你可以让，有些时候你不一定要你当事人，因为现在有很多社会的戾气很重，
0: 你说不清，
1: 你面对面
0: 有理说不清，
1: 他会那个，对吧？
0: 对，
1: 当然有些人可能他义愤填膺，他可以血气方刚，可以站出来，但是很容易产生矛盾。
0: 对，
1: 第一有管理方。那么从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星巴克，他虽然他是个市场主体，但是你星巴克也应当对你所在的这个空间尽到一个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啊。你作为一个国际品牌，你的经营应当是标准化的，你的经营应当是国际化的，既然是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对这种行为就应当加以什么，加以及时的来制止它，你首先要彰显这个管理场所第一责任的主体责任，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干什么，作为当事人如果我看不下去，我可以好言相劝，
0: 对，
1: 你可以好言相劝，对吧，而不要通过什么，通过过激的行为导致矛盾冲突，能够上升，那样什么又会破坏公共环境的秩序，对吧，当然必要的，如果真的必要的是也可以什么，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执法者来什么来进行必要的介入，
0: 对，所以
1: 强制性介入，我觉得这也是必须的，
0: 是的，
1: 性质恶劣的完全可以通过执法者来介入嘛，对吧，
0: 对对对，就像您说的，维护公共秩序不代表我们必须要去直面这个冲突，而是要学会借力管理方还有借力警方保护好自己，这个同样重要啊。所以我们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到各位啊，这种公共空间的有序其实从来都不是靠我想怎样就怎样的自我中心来进行维系的，而是要靠每一位公民对于规则的共同的恪守，而希望呢每一把撑在星巴克里的伞，每一把卡在电梯上的椅子都能够被及时坚定的移开，让公共空间能够真正的回归公共这两个字应该有的样子。好，再一次感谢邱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1点钟之后继续选择收听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4: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3: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4: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

0: 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0: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0: 这个话也没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
2: 湖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0: 福。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32度左右，沿淮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8到29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其他地区呢最低温度是在23到24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中国友谊促进会在北京召开媒体通气会，通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总体情况及2026年大会的。
2: 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的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继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了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接下来是国际方面。
3: 专家解释，目前有一些技术手段，但还做不到成熟可靠的预警。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震仪和次声传感器等手段都存在局限，源头海拔5000米以上，常规巡查覆盖不到，高寒、缺氧、供电困难，设备难以长期运行。而冰岩崩失稳机理复杂，何时崩、崩多大尚难预判，建议未来构建跨境全流域监测网络，提升口岸、交通干线等设施的抗灾设计等级。有关专家还提出，需建立空天地一体预警体系。
4: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元。

0: 时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辅酶 Q 10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啊？关键还是看含量，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而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用辅酶 Q 10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就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甚至还构成了共同侵权，博物馆完全可以依法去索赔这种修复甚至价值耗损所带来的相关的费用。那客观来说啊，治理博物馆的不文明参观，我们从不缺法律，从最初的校园校规的约束，到如今各地立法已经形成了一种硬性的法规，校园手机禁令的全面升级背后藏着的价值，也是我们需要深思的教育问题。全球多地都在推行校园禁手机政策，国内学校呢落地执行的时候，又会面临哪些现实的难题和矛盾的博弈？或者家长在日常管控当中又该突破哪些深层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报道来带大家解读一下。
4: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5: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4: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成界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6: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4: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

0: 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
3: 数出来，我们的专家可能会在节目当中给到您的这个回复会更精准一点啊。
4: 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回复一下今天提出问题的一些朋友啊。
3: 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其实描述的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说：何主任您好，我本人62岁，2年前因为夜尿频繁去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就医，检查结果是前列腺稍大，用药后无改善，就没有改善。后来去省人民就医，医生开了这个居液综胶囊，服用3个月之后仍然没有改善。又去了鼓楼医院，开了非那雄胺和坦索罗星2种药物，服了半年也没有改善，就现在非常苦恼。正好今天碰到何主任在线，让您帮我指点一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5: 这位听众，他这个症状其实一个非常典型的前列腺增生的症状。那么前列腺增生呢，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可能发病率能够达到接近70-80%以上。那么绝大多数的病人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善的。那么像这位病人，他以就是说尿频、尿急还有夜尿增多等等这些排尿和储尿功能的症状为主要的一个表现。刚刚这位听众讲
4: 有前列腺增生啊，
5: 他是多大年龄？
4: 哎呦，没有写，你看没有写清楚啊，还是回复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呢？回复一下给我们。
5: 然后他是双肾腺强回声，是在食指内还是结核系统内？
4: 也没有说清楚，
3: 也没说清楚，
5: 因为他这次应该是出的是个 B 超报告，那么。在不同的部位强回声代表的性质可能不太一样。不过可以放宽心是什么呢？强回声肯定是良性的。就如果说在结核系统内，那我可能考虑到是一个肾结晶或肾结石。那今天咱们也聊到结石的问题，他就得多喝水了，因为绝大多数双肾的一个结晶结石都是夏天比较常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尿液浓缩了，造成一个钙质沉积，结石比较常见，所以得多喝水。如果说是在食指内的一个强回声，那我可能考虑到一个叫错扣瘤的一个疾病，那这时候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大小和部位，再判断做什么治疗。
4: 那它这个左肾的10毫米的无回声呢？
5: 这个是肾囊肿良性的。
4: 哦，良性肾囊肿
5: 这个不做治疗。肾囊肿我们的治疗标准呢是大于4厘米，所以说10个毫米的肾囊肿只要保持每年一次的体检彩超，这样就足够了。
4: 好的，那另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就是建议他还是到医院去。
5: 前列腺增生，因为这个也复杂了，因为就是说，
4: 是的，
5: 年龄大的叫前列腺增生，年纪轻的呢叫前列腺炎。那我们的治疗的一些标准，和药物，那有些人讲了，哎，什么叫久坐呀？我坐办公室没办法呀。那我们久坐呢，其实有个标准，我们指的呢是坐那儿超过1个小时连续坐的都叫久坐。那我建议可以干嘛呢？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学生上课一样，40分钟或50分钟，课间休息起来走一走，动一动，那么少坐多动，远远比你吃药要好得多。
4: 对，如果在办公室的话，你就直接办公室绕一圈，走廊走一圈，其实这也算是一个适当的运动了。好，我再次要提醒到给我们发来信息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你看大蓝鲸平台上发来信息的朋友都没有给我标注是性别还有年龄，对吧？这些都是必须要写清楚的。是下面你看还有一位孔建新朋友，他说肌酐107有尿影血，就给了我这几个字儿。你说
3: 你想问什么问题？
4: 就是啊，什么样的问题呢？对不对？何主任怎么去给你解答呢？大家还是要把病情写清楚一点啊。
3: 是，何主任，我们来有一个上一个听众的问题想补充一下，就是那个朋友在3个医院就查出这个前列腺大，然后吃药没有改善，他想问一下，手术治疗有风险吗？
5: 所有的治疗应该来讲，其实不单单手术治疗，所有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没什么特别的食物也好，药物也好，或者没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东西。
3: 嗯，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啊，其实在入职的时候都会做一次入职体检，如果入职体检当中检测出来有一些

0: 电问题，希望各位还是要做到每年常态化的这种就常规体检啊，这个是何主任给大家的建议。
1: 对，没错，因为现在就是哦，在我们看来，门诊好多病人他都是在一些疾病都在早期通过体检发现，所以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可如果说真要等到这个疾病出现了一些不可挽救的状态，那这时候治疗效果都非常差。
0: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何主任，我家老婆今年60岁了，她这个夜里啊。一夜都是小便5-6次，有的时候6-7次，想问一下您这是什么个情况，您看看他需要做一些检查还是做一些治疗呢？
1: 嗯，确实有必要做几个检查，一个呢是需要做一个尿常规，排除一下尿路感染的问题，第二个呢需要做一个尿流动力学的一个检查，要看是不是处在一个膀胱不稳定，那么就说保持充足的一个饮水量，能够说避免钙质沉积，这点就达到目的了。
0: 嗯，那其实跟接下来这位听众问

0: 就全部挥霍啊。这个行为很显然涉嫌的是诈骗罪吧？啊，
1: 是的。
0: 嗯，什么是诈骗？
1: 啊，诈骗罪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其他人的，比如说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我们就把它认定是诈骗罪。
0: 嗯，
1: 法律依据是刑法的266条。嗯，
0: 那这个是怎么量刑的？因为也很重啊，这个罪。
1: 啊，对，诈骗罪呢，在2011年两高解释的时候，对这个它的数额和幅度量刑幅度有个调整。比如说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那是判3年以下管制、拘役啊，或者单处或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标准是3万到10万元以上，那么它的量刑将达到3到10年，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是50万元以上，啊，就构成了。那么它的量刑是10年以上或无期徒刑，包括罚金加没收或者没收财产。嗯
0: 嗯，它这个显然是10年以上，对吧？
1: 达到了数额巨大，
0: 对，1355万呢，远超于50万、这个10年以上这个档，对吧？好，
1: 是，
0: 毫无疑问啊。他这个女友呢，因为这个刘某是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他这个很反常啊。他的女友梁某

0: 维权的渠道可以尝试一下。所以这个案件其实非常清晰的界定了就普通人的资金的安全边界和被害人的这个维权的边界，它有很强的一个普法意义啊。您最后来提醒一下对于受害人是吧，咱要注意哪些啊，提示是什么？
1: 好的，我觉得作为受害人啊，在诈骗案件里面，其实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也应当去冻结这个梁某的账户，对吧？他涉嫌到一些资金的往来啊，申请追缴第三方名下的一个财产进行冻结和转化查明这样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呢可能要比后面提不当得利会更加有效一点。那么如果是收款方，我们也要谈到，如果收款方他也有可能他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收入，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要进行一个严格的区分，而且要说明这些款项的来源，否则呢也容易被卷入到这个刑事追缴或者刑事犯罪当中，或者是涉及到民事这个赠与无效等等诉讼过程当中。
0: 好，
1: 然后如果起诉第三方的话，尤其是一定要固定主笔流水对应啊，具体的财务应该进行一个确认，还要证明到对方在收款的时候他是明知的，要区分是否已经消费掉了还是仍然持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
0: 从最开始根上来谈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还是要多学法律知识，防止被骗啊。因为这么多人其实就是觉得这个刘某有一些内部渠道买房子便宜啊，怎么样找他买，其实呢你看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房啊或者消费啊，要了解啊，这个也很重要。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卞林霞律师做客节目。好，卞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今天呢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样提醒的。
3: 新学期新开始，
4: 这些知识要记牢。
3: 游戏里弹窗叫，免费皮肤别乱要。
5: 微信支付
3: 陌生码不乱扫，扫完钱包会变少。网友喊卖账号，私下交易全是套。老师喊要交钱，先找。

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邀你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当书本

0: 量化不太好计算哈。还有一个，就网友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有没有涉嫌侵权的问题？您简短说，咱还有20秒，嗯。
1: 如果说网友只是对一个现象的真实的反应，那我认为还不构成一个侵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就是演唱会嘛，所以这个可能还不构成一个真正的侵权。
0: 嗯，好，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类似问题赶紧要报警，固定好证据啊。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感谢您，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啊，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拿到。那首先呢，必须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其次呢，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您现在就打电话啊，400-878-8323，就能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感受呢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手机电视啊看不清，出门呢3-5米远就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啊就流眼泪啊，越流眼泪呢还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呢难自理啊，那您就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呢有保障哈，没话说。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啊，用着呢特别好。就想给眼睛啊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以后眼睛是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呢，出门锻炼，下楼梯，
2: 早中晚各一粒或早晚各两粒，空腹服用吸收更好。胶囊要现服现灌，不能提前灌好，因为蜂胶液会把胶囊融化。一位出租车司机分享曾经手抖的拿不住筷子，服用。
3: 记录时，有多名美军高级别指挥官向五角大楼发出了警告。什么警告呢？就是说如果军怎么看待美国强调的这种先发制人式的自卫行动，这种说法站得住脚。战事的僵持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要考虑对伊朗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可能性。
4: 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大牌美妆优惠促销中。
5: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

0: 精选。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欢迎您在大南京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南京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互动。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矛盾。那么随着最近啊，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加拿大政府提出要进行全新的防务产业本土化战略。什么意思呢？就减少在军事装备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啊。那么于是乎，不少加拿大民营企业开始跨界。怎么跨界呢？比如说原来加拿大有一些生产这个防寒服、羽绒服的，哎，开始生产什么呢？北极迷彩军服。那么加拿大一些科技公司开始研制军用的这个机器人，还有相关的无人机。加拿大为什么要力推防务本土化？它真的能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吗？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您怎么解读加拿大现在突然要推动所谓防务自主化、防务本土化呢？
5: 加拿大现在是既失落又愤怒，就是因为美国对于加拿大采取了这种霸凌的策略和态度。首先呢，最近美国和加拿大他在关税问题上没谈拢，谈崩了。那美国大幅度增加了针对加拿大他一些主要工业产品出口的这样的一些关税，加拿大企业是苦不堪言。而且加拿大总理还挺硬气，说美国给加拿大啊在关税层面他加1美元，那加拿大就对等报复1美元。所以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战是打得不可开交。而且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他总提说加拿大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且这个话不是说了一遍，说了好多遍，最近又开始反复强调。那么现在加拿大国内的一些民众对于美国方面的这个说法就是比较反感啊，就是现在对美国出现了同仇敌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加拿大政府的这种引导下，加拿大很多企业啊要防务自主了，要自立自强了啊，要多生产这个极地作战的迷彩服务，要生产无人机什么的，就是他一些这个防务企业也要转型，就是为加拿大军队提供一些产品。但是呢，你说他防务自主，我认为这个确实做不到。
4: 嗯，这个你
5: 以前呢，加拿大空军清一色的全是美制战斗机。那以后如果说双方真是闹别扭了，美国针对加拿大进行军事层面的敲打和威慑，那加拿大的领空我估计他自己都保不住。因为我们以前讲北美防空识别区啊，美国的战斗机是可以在加拿大的方向和周边
4: 随便飞的，
5: 去进行这种飞行的。
4: 嗯，
5: 那加拿大空军使用的都是美国的战斗机，如果说美国有一天不高兴了，和加拿大真是翻脸了，那加拿大连制空权都没有，那怎么办呢？现在加拿大也在尝试，也在探索，说能不能加入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这3个国家联合推进的这个第6代战斗机的这个项目，说以后就别买美国战斗机了，就买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这3个国家联合研制的战斗机。这样的话，是不是针对美国还有点制衡的手段，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牌可打？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英国、意大利这3个国家，对于美国在军事和防务层面依赖程度也很高。那如果说美国不让卖的话，加拿大我
4: 也买不着。
5: 哎，对，而且你像这个主战坦克呀、火炮啊、装甲车这些武器装备，加拿大即使能从欧洲国家买，但是呢，它整个的装备体系要是完全摆脱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完全来一个大换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4: 嗯，
5: 而且很多的训练呀、保障体系啊，也都。

0: 完全的这个变化，所以我认为加拿大它可选择的这个方式真是不太多啊。就是现在呢，可能会展示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在战略层面、在军事合作层面，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彻底的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也就是说呢，加拿大它整体的军事体系和美国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你现在即使下决心喊口号，说和美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切割，我认为它其实也做不到，因为这个武装力量的建设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是的，
0: 你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你都是和美国合作，用的都是美制的武器装备。然后现在呢，就是由于啊、两国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痕，就突然说来个180度的大转向，就不用美国的武器装备。事实上，和从技术的层面来讲，它也是做不到的。
1: 嗯，你像这个海空力量的建设，那是要五十年，甚至我们有个说法叫百年海军嘛。对吧，这个是非常长期的一个建设和铺垫，你本身就高度捆绑的，说一朝一夕之间割袍断义确实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说如果展望未来，那关系一直不好下去，我估计加拿大真得动点别的心思，对吧？那么美国现在是什么态度呢？美国不可能对加拿大这些动作坐视不理吧？
0: 美国现在的态度呢，其实我认为呢，在军事层面他还不至于说要针对加拿大动手或者是敲打一下，应该不会有这种动作，因为目前两国关系还没有差到这种状态，就是一下子从盟友完全变成了这个死对头，变成了敌人，还不至于。
1: 只是贸易上有摩擦，但是军事上不可能对立，对吧？
0: 对，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美国现在呢，还是希望加拿大多交钱。就是
1: 多交保护费。
0: 对，加关税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你多给美国提供资金，然后另外一个在其他的这个方面你别跟美国唱反调，美国说谁是敌人你就认谁是敌人，这就可以了。但是加拿大认为啊，这不行，因为加拿大眼中啊，美国和加拿大这是个平等关系，不能说我是你的附庸，我是你的51州，然后这个安大略湖你说改就改，就是就变成这个美国湖了。就是加拿大人他心理层面确实有点接受不了，因为原来呢还都挺客气的，表面上维持的还是一个平等关系，然后突然发现原来他眼中啊很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国突然就成带头大哥了，你什么事都得听我的，你不能有自己的选择，你不能有自己的主意，这个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老百姓一时间他确实受不了，所以呢这个反美的情绪啊现在就已经被激发出来了。加拿大就是在这个经济层面，尤其是在关税的这个问题上坚决不妥协，和美国对着干，所以现在美国其实也挺头疼的。你说他不可能真的就是派出20万部队去入侵加拿大，这无论哪个美国总统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就是在经济层面，加拿大和美国对着干，美国其实也面临比较头疼的问题。
1: 嗯，是的，说白了就是小弟不服你，那怎么办呢？对吧？你又不好意思真下死手啊。那么美加关系接下来，魏老师，您给我们做一个前瞻，会如何发展？会缓和呢，还是会持续对立下去？
0: 其实现在美国对加拿大提的条件，我们客观来看，确实已经非常苛刻了。
1: 嗯，
0: 因为在最后谈崩之前，据说加拿大已经妥协了，
1: 做让步了，
0: 已经谈的差不多了，都已经让步了。最后时刻说这个美国政府这个相关的谈判人士又提出了新的条件，就是在签约之前又提出了新的条件，所以加拿大总理实在是忍无可忍，说这个太欺负人了。我们已经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大家都有妥协，都有让步，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你又来一个新的这个条件，那以前的这个谈判努力都白费了，所以他。这愤怒的其实是在这个点上，所以就干脆拍桌子就不谈了。
2: 主持人好帅，为您解码军情。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有一种圆满

0: 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秋十一家宴团圆，拜访亲朋需要用酒的朋友注意了，来自于茅台镇核心产区的酱香型白酒，并且是符合中国生肖属性的马年酱香酒，扫码价498元一瓶，这次直接199元一箱，单瓶才33。老朋友啊，都在拨打4007101900纷纷抢购，新朋友想看包装的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选择下单。中秋十一家庭的团圆宴席、日常商务答谢、朋友聚餐都是性价比极高的用酒选择。吴先生订购10箱作为公司团建，赵先生订购5箱自用，林先生订购5箱是寿宴用。说中国红喜庆，4007101900，4007101900，通体瓶身是中国红，中间是流金骏马，53度的酱香。每瓶都是500毫升的纯粮佳酿，扫码价498元一瓶，本次直接做到199元一整箱，单瓶才33。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收到货您就知道了，33不是什么超市货架最底层的2两小酒，而是正儿八经有礼盒有礼袋，瓶身流金骏马，红的喜庆。贵气逼人，符合节日氛围的好酒，不管是自饮、送礼、收藏，还是家庭聚会、商务宴请，这酒啊都能够镇得住场子。中秋赏月品佳酿，十一欢聚续同窗，好酒好价格。今年是马年酱酒与我们合作仅此一次的机会了，扫码价498元一瓶，一箱就是3000块，而此刻一瓶仅需33，最后倒计时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

0: 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块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就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块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0: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块，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0: 根据鉴定的时候你爸爸的这个伤情嘛，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你爸爸的伤情至少现在还离不了人啊，还需要这个持续有人照护，你要想办法提供这个证据。三期鉴定是一般，三期鉴定一般是很难被推翻的。那么如果你想推翻他，你现在不就想推翻他吗？九十天太少了吗？
1: 啊，对，
0: 哎，
1: 对，
0: 那你就想办法提供证据。
1: 这个证据我不懂，我不知道怎么提供啊。
0: 你请律师了没有？
1: 请了，有律师。
0: 哎，让你去问你律师。你不是请律师，不是花钱请花给他律师费了吗？
1: 给了，一开始确实交了3000块钱，他现在还没开庭呢，他让我不交，再不交6000，我还没给他嘞。
0: 那但是你怎么谈的我不管啊，就是你既然花钱请律师，你让律师啊，哪要让他给你列明有哪些证据，让你把遗嘱先给他看，首先遗嘱里是否能够体现出什么叫遗嘱呢？就是你不去医院了吗？医生不是给你爸写病历吗？每次检查做手术吃药不都有病历吗？你拿给他看遗嘱里能不能够体现你爸请了律师，说明律师不会不懂，但是无责赔付赔不了那么多啊。小东老师，道路上印井盖周边1.5平方米是由井的产权单位负责维护的，道路养护部门不负责。如果井的雨水是雨水井，那么水务部门负责对接道路，就分得很细，是吧？这个叫梦梦同学啊，梦梦同学，谢谢你，我们的正当谈成员很了解啊。王传文说，我前几天晚上回家路上一个四方形的坑，咣的一声，还好车没事儿。我前两天也是这种情况啊，我是去那个连云港出差，路上也是咣的一声。我当时这个咣的一声完了之后，我就紧急看了一下仪表盘，是没事儿。但是你说是现在没事儿呢，还是有没有内伤呢，也不好说啊，因为那个坑可大了。我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形，就是我对道路也不熟悉，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啊，已经晚了，结果硬着头皮给他开过去吧，那个坑可深了啊，现在看是没事儿，但是那这种损伤到底形成了什么样的隐患不好说，是不是？大毛说是的，江东路很多井盖，那南京的啊，江东路很多井盖都在轮胎行驶的当口啊，就不能够放中间呢。哎，这个也是个问题，你就是避无可避啊。手不能动的情况下，家人也可以适当照顾一下，全指望护工啊。首先是这样的啊，他如果提交了足够的证据，那么你说这个三期鉴定90天能不能延长的是有可能的，但是绝无可能延长到10个月，因为他这个差距太大了。他现在的差距是90天和10个多月，还不是10个月啊，他现在出交通事故11个月了吗？那么这个照护晚几天就10个月呗，10个多月，你这个差距太大了，90天和10个月的，就3个月跟10个月的差距不可能啊。即使他提供了证据，那么有可能比如说90天延长到120天啊，甚至150天，不排除这种可能啊，但是10个月是绝无可能的啊，法院是不会支持的。而且那个你去问对方啊，对方如果请律师，对方律师就会坚持严格执行三期鉴定结果啊。所以要看他的举证情况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小东，进广告，稍后回来
2: 接。多重暖心权益，注册领 token， 连续打卡福利，邀请好友均有好礼。小办 APP 加智能 AI 穿戴加算力底座，全方位覆盖学习、生活、科研各类校园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奔赴江苏各地高校，让灵犀小办成为大家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

0: 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神兽归笼了，陪孩子们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哪儿都没去，现在孩子开学了，时间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走，犒劳犒劳自己了。一路繁花游舞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个团，好评不少，而且根据先期团的反馈，九月份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山三桥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站在谷底一抬头非常震撼。六天五晚，天山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安排，还升级25000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2980元，六天五晚，正好错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舒心。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记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

0: 行业的现状，下次呢你自己再去买次离枝的时候你心里就有数了啊，哪一些一看就是人家代加工的，他根本没自己工厂，咱们就要挑这种有自己工厂的，不是一个贴牌的，他对他自己的这个产品是负责任的，要找这样的品牌。对了，快去快去啊，去现在就可以进直播间，你有问题你说我是什么什么情况，我能不能喝次离枝啊，就微信后台好多人问我，有的时候我给你们回信息你们也没注意就看不着啊，因为公众号那个提醒不明显，你们现在直接进直播间，因为他们在那个我们的团队在工厂里有他们工厂的那个工程师在，让他现场解答，你说我是什么情况啊，能不能喝次离枝啊，这两天问我比较多的，我们家孩子几岁能喝吗，我们家孩子高三能喝吗，我爸爸什么什么情况能喝吗，我老公什么什么情况能喝吗，啊，进到那个什么里边去看，进到那个直播室里，一个是看一下他的工厂，另外一个啊，你只要有问题你就在评论区问，让他们让主播和工厂的人现场给你解答，解答完了那个直播下边不是有个预约吗，你就点那个预约就可以了啊，点那个预约就可以了啊，来我告诉你怎么办啊，打开手机点发现，然后你就会看到，你把微信打开点那个发现，手机下边发现，你就会看到朋友圈下边是视频号，点进去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福小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啊，左上角先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你就点头像就能跳进直播间，你就在直播间里问，你说我是什么情况啊，能不能喝啊，然后他答复完之后点屏幕下方的预约啊，其他的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很简单，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 12345678 9的9啊，你就能看到一个周四直播的次离枝的海报，扫那个二维码就能够预约，周四一直播你会收到提醒，然后你还能看到我拍的一段视频，你去看那个，所有人啊去微信后台发数字9去看那段视频，视频里边重点不是看我，视频里边有一段采访，是采访的国家公共营养改善项目办公室的主任叫于晓东，不是看我啊，不是看这个晓东，你去看那个于晓东于主任那段采访，于主任那段采访原话啊，说的就是一句话，其实我总结一下，就是次离枝的营养几乎把中国国民所需要的营养所缺乏的营养全都覆盖了，这话要是我说没有分量，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可是你听一听国家公共营养改善项目办公室的主任啊，他的这段采访啊，就是中国人缺什么呢，缺铁锌钙维生素 A，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叶酸、烟酸，啊，这是他们在全国的营养普查里边发现的，就中国人缺的，咱们国人缺的这些营养，这些营养在次离里边全都有。这些营养单独你靠食物去获取，其实在生活里挺难的，但是次离枝里边全都有。啊，所以你们去看那个真实的那个采访，我拍了一段视频，但不是看我啊，去看那个于主任的采访。啊，新朋友来，微信打开，很多对话框往下滑，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福小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啊，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就能看到这段视频。我那个视频下边也能够预约，啊，你看那个视频，视频下边有个有预约条嘛，点那个预约就能够预约上啊。来，南京听众方先生你好。哎，调整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可以拨打。我把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于主任的这个原话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然后你们去看他采访的那个视频。他说，现在国民呢，经过全国营养调查，最缺的是这么几样东西：铁、锌、钙、维生素 A、B 一、B 二、叶酸。烟酸，像这些东西呢，在次离里几乎全覆盖。啊，这是余主任原话，你们去看啊。来，再接一下，方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啊，我这边嘛是想咨询一个劳动纠纷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是在一家那个央企工作。
0: 央企。
1: 然后对，然后工作了呢，已经就在这个公司已经16年了。我这个工作一共是20年，但是在这个央企已经工作16年、
0: 无固定期限合同了。
1: 对，现在是无固定期限合同。现在公司呢以连续2年的这个绩效不合格为由呢，要找我协商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然后实际的我的境况呢是这样，就是因为2年前呢，我们公司因为这个派系有个斗争嘛，就是国企。
0: 因为什么派系斗争啊？
1: 对啊，然后我们原来。

0: 他的领导呢就换掉了，换成现在这个领导，然后来了以后呢，就是对于之前的这些人呢，很多其实都离开了，有的是走了，有的是换部门了。那你算什么呢？你算原来那个领导的心腹吗？嗯，就是原来那个领导那波的人。然后呢，就是这个领导呢，就一直也
1: 工作中呢其实比较针对，然后一直就PUA什么的，但是呢我在这个，我一直也没换，没有成功换部门，然后就在这边待了2年，这2年呢绩效都是给我打得不合格。然后呢如果继续在这个部门待呢，按照目前他的跟我那沟通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边待着那绩效永远就不合格。所以现在人力那边给我的想法就是说，
0: 除非你换部门，如果你在这边继续待，现在是2年绩效不合格了，要就跟我谈这个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1: 那这个换部门这事儿对你是，就是我不太懂啊，因为我觉得涉及央企，咱们有些信息可能也不能透露的太直白太直接啊太详细。但是我听下来疑问就是，那换部门就换部门呗。
0: 换部门的话得自己去找，自己去找的话那就是别的部门得愿意接收。
1: 目前就是没有一个，就是你不是不愿意换部门，你是找了但是没有哪个部门有岗可以接收你，是这意思是吧？是的。哦哦哦，那我理解了啊。但是两年绩效不合格这事儿，这就是单位具备了给你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了呀。公司就是具备的话，那我就是说我只能接受解除是吧？现在
2: HR 什么意思呢？就人力资源什么意思？HR意思就是说，他是协商解除嘛，就是说他让我提方案，就是说你提要求，公司反正标准的就是按照
0: N 加一，那你如果是想要提2，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般就是 N
2: 加一，那因为是那个央企嘛，它灵活一点，就是说可以让你争取后面再待几个月，比如说，那能不能存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我没在央企待过啊，那除了我作为一个员工，我自己出去找岗位，那 咱们央企嘛，那这么大个企业不存在内部的调剂吗？就是可以，我也不是不愿意去其他部门，我开始听下来我以为是你就硬挺着，我就不愿意离开这部门，但是现在看着也不是嘛，对不对？那不是不存在说你们从上你不能够让我自己出去找，你能不能自上而下的做一些岗位的调配呢？还存在这种可能吗？
0: 这个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你去他去调的话，我去因为我去找过分管领导，
2: 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不管去哪个部门，那个部门的领导肯定都会提一个。你们连续2年不是绩效考核都不合格吗？对不对？
0: 对。
2: 来，我问你个问题啊，第一年绩效考核不合格之后，有没有单位给你做培训或者转岗？
0: 没有。
2: 没有调整什么工作岗位，没有把你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或者专门拿出半个月时间让你去做个什么培训，没有这个动作吗？
0: 没有这个动作。
2: 如果没有动这个动作，你就可以继续争取，就是对你是有利的。你这种情况单位要把你开除，要符合几个硬性的条件。第一，那个考核的制度，其实现在不是2年什么绩效不合格吗？对不对？就是拿这个来评定你绩效的整个制度本身是要合法的。 那么这个合法呢，我估计你们央企啊应该做的比较规范，就是比如说他要求什么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啊，经过什么民主程序啊，对不对？那么对，那一般央企做的是比较明显，这是比较那个合规的，这是可能你抓不到他问题。好，那么他考核制度本身合规了，他就能拿这个考核，你没问题。考核你2年的绩效不合格，他就能开除你，没问就解除劳动合同，没问题，他能的。但是 第一年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时候，要求用人单位必须要针对要对你这种考核不合格的员工，要做专项培训或调岗。那么调了岗，第一年给你调完岗或者给你培训之后，第二年你还是不合格，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真的不胜任这份工作，他才能够跟你解除劳动关系。知不知道利用这样的规则？ 最后2年之后把你撵走，就是是否有这种，他可能不会这么直白，但是有没有一些这种可以解读出是带有这样的倾向的？如果有，你是可以比较难是吧？
0: 对，因为他们都是很注意的，平时不会去在那个留下纸面的，而且谈的时候呢，一直也没有说让你走，他的意思就是让你继续找找。

0: 然后就是说，我们公司内部找机会，然后说公司内部其他岗位你找机会，一直没说走。然后呢，最后现在呢也没说赶紧走，现在就是说要跟你协商，可以去解约，他没说，也没说让你走。现在部门领导
1: 就把我等于说晾在那边了，也不安排工作，然后就是在这。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从你说那个过程显然这个事情早有动议，只不过他们也特别，你们的人事应该是很熟悉规则，我所说的这些规则你们的人事应该也是门清的。
0: 对，因为平之前也踩过很多。
1: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按照这个流程，你看第一年不合格，然后不合格之后就给你分批一个新的小组，我认不信你去问你的 HR
2: 啊，我认为你要问他，你说那我第一年不合格，你们给我国家要求你们得给我培训和调岗，他大概率就会说不是给你调岗了吗？不是会给你分配到那个什么什么小组了吗？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就是，就首先他们对规则是很清楚的，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你说我有没有，比如说我找小东这里，那我能寻求一个我不走的方法，我觉得挺难的，而且他有权利。
1: 啊，尽管你已经是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劳动合同了，对不对？但是他仍然有权利，理由就是他认为以上，你发给我们编辑。好的，好的，可以。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如果咱们真的就在这里这份工作真的不管怎么说都要离职了，那么我试试是不是有其他的机会能帮到你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不谢，不谢啊。好了，你电话不挂，你跟我们编辑沟通一下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不谢，好，再见啊。
3: 嗯，
1: 啊，再见啊。以上我跟他说的，包括他的单位采取的这些措施，涉及到对应的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要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些国家的规定，我就不重复了啊。放在其他的场景下依然适用，我们共同学习。我是小东，稍后说。
4: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FTTR，速率狂飙2000兆，贡献性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中国电信，哇，真燕窝，真流心，燕窝流心月饼99块9，买一盒再送一盒，就在4000710900，微信小程序赢家的精选，抓紧抢购吧。 个人品鉴自用送礼，企业团购发福利，欢迎拨打4000710900大礼盒，只要99块9，新中式包装，太好看了。微信小程序赢家的精选，下单去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贤惠，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
1: 1张满2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想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0580。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工作吗？当然不可能啊，所以这点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我听下来啊。 我听下来，我认为刚才的这个听众所在的这家企业，至少在这方面是很专业的，或者说像他自己说的，他们以前就裁过一些员工，所以在裁人这件事情上，怎么程序上合法，其实他们是应该是很有经验的。他呢，现在处在比较迷茫的这个 阶段，好，我给他做一些分析，他现在思路更清晰了啊，这也算或多或少我能帮上他。我跟他要简历，那是不是能够帮得上，帮他找到一份新工作？我现在不敢明确答复啊，但是我之所以要，是因为我听他描述下来，我至少内心有一个岗位，我觉得有可能适合他啊。可是总体来说，我听他描述下来，他们单位的这些动作，我认为啊。 他们单位的人事部门应该是比较专业的，或者说确实在这个方面可能是不是被人家告过，被员工告过吃过亏，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啊，他们是知道怎么能够更好的解除跟一个员工解除这个劳动关系，且啊不会被动的因为自己程序上的不合法而这个被员工去劳动仲裁或者起诉。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认定，第一啊，公司铁了心的要他走人，对不对？这些动作非常明显嘛。虽然现在人事部。

0: 们出来协商的态度是可谈的啊，可谈的也就是说怎么走吗？所以我认为他们公司铁了心的让他走人，这是我听下来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就是他们公司基本上是踩着啊这个合法的这条线往下走的，他没有急着说开始就让你走人，我赔你个N 加一啊，而是什么呢？而是严格按照啊整个的解除劳动关系，特别针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啊，怎么解除这个劳动关系啊，国家怎么规定，他踩着线往前走。所以想在这个方面推翻他可能是比较难的。啊，好了，谢谢我们的智囊团成员的智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好几个听众问说，小东，中秋节前有没有白酒直播？有，你们去视频号预约吧。啊，我可以提前给你们透露一下。大桥记不记得上次大桥上新的时候没够卖，第一批生产大桥全被咱们听众买走了。那么我提前我跟你们透露一下，第二批生产的大桥已经全被我拦下来了。啊，已经全被我拦下来了。你们等着9月16号的白酒直播。等着16号的啊双工酿酒厂的白酒直播。还有2011年的零酒市场上你现在看不到，为什么？也全部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中秋白酒专场，你们自己去视频号，老听众你们都知道啊，在我视频号能预约自己去预约去，好不好？好了啊，我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然后有一个听众叫周玉静啊，你发个电话给我啊，就是喝了次厘汁感受特别好，你发个电话给我，然后呢你自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说一说啊，喝下来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其他的咱们的老听众你记得啊，这次的次厘汁的直播是怎么买，早 C 晚 D 啊，咱们的所有的老听众你们都是喝过次厘汁拿到过很好的结果。早 C 是什么？早晨喝最便宜的长山龙，晚上喝啊叫黄金叶啊。然后我给咱们的听众一个特权，你们记得啊，所有买了早 C 晚 A 的听众，他们老听众你们知道记得他们有一个非常贵的叫预享的次厘汁，那一盒1980，你们记不记得啊？我觉得太贵了，我一直跟你们说，我说你们不要买，太贵了啊。但是所有的在后天早晨直播买早 C 晚 A 的听众，我都让他们送咱们听众一盒1980的那个预享啊，就金黄色的那个啊。但是我拒绝在节目里让他们推广这个，因为我觉得太贵了啊。厂家其实跟我争取过这件事情啊，我说不可以。但是所有的咱们的听众啊，我们这次专门给大家推了一个组合，早晨是长山龙，晚上是黄金叶，你一单就能买到啊，早晨喝长山龙，晚上喝黄金叶。然后我要求厂家，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每人再送一盒1980的那个预享的组合，一分钱不要啊。所以那个你们不要自己去买，我们有些听众蠢蠢欲动，小东那个东西卖那么贵，然后厂家上次直播里厂家其实没忍住，还是向大家介绍一说，小东我那个小东的听众，我们这个预享多好多好多好，但我是没有让他上架的，所以其实你们是没买着。我就怕有人冲动听他说哎呀这多好多好，然后真的下单买了，太贵了，一盒1980，一盒就几袋，不是十袋，一盒好像7袋，就1980，太贵了啊。所以这次啊，所有你们买了那个早 C 晚 A 这个组合的啊，早 C 晚 D 这个组合的免费送一盒，所以赶紧去预约，赶紧去预约周四的直播，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12345678910的9，能够看到一条海报，扫码预约，然后或者去那个，此刻他们正在工厂里直播，你们去看一看大品牌的工厂长什么样，要看，为什么要看？你看了，你了解，你买的才放心呢，你才知道哪买什么样是好的，什么样是不好的呀？要去看啊，在视频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啊，左上角点关注，此刻正在直播呢，进直播间去看，有问题在直播间里问啊。我来接电话，无锡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我父亲嘛，50多岁，然后他想娶个媳妇嘛。
0: 娶个什么？
1: 娶个老伴。
0: 哦，娶个老伴。妈妈呢？
1: 妈妈在今年4月初的时候走掉了。
0: 哎呀，是什么？这个生病吗？

0: 是脑子的，对，
1: 啊，生病
0: 脑
1: 走
0: 方
1: 掉
0: 面
1: 了。
0: 的，对，生病走掉
1: 你们家几个孩子？就一
0: 了，
1: 个，
0: 就我
1: 就
0: 一
1: 你一
0: 个，
1: 个啊？你
0: 对，
1: 多大了？
0: 我30多岁吧，
1: 那
0: 大学毕业。
1: 你结婚生孩子了吗？
0: 结婚生孩子的。
1: 啊，好，妈妈走后，然后现在是爸爸认识了新的女朋友，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啊，那他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就领证了没有？
0: 没领证，
1: 没领证，
0: 我
1: 你不
0: 也
1: 清
0: 不
1: 楚
0: 清
1: 啊？
0: 楚。对，我不清楚，因为他们问不出来。
1: 那
0: 他
1: 你跟
0: 们
1: 你
0: 因
1: 爸
0: 为
1: 不
0: 我，
1: 住一起吗？
0: 就是经常会碰面，经常会住一起。只是说我爸爸乡下住的多，然后我是镇上住的多，因为我儿子
1: 哦，
0: 在镇上就是那边读书嘛，然
1: 那
0: 后
1: 你
0: 我们
1: 跟
0: 会
1: 你
0: 经
1: 爸
0: 常
1: 聊
0: 吃
1: 起
0: 饭
1: 这
0: 啊
1: 个，
0: 什么的。
1: 你跟你爸聊起这个新的恋情的时候，你爸爸是什么态度？
0: 我爸爸是觉得蛮好的，这个女的蛮好。
1: 啊，就这个女朋友蛮好的是吧？
0: 对对。
1: 哦，那你很介意这个事情吗？爸爸认识新的女朋友，甚至也不排除接下来可能组建新的家庭，这个事儿你是很排斥吗？
0: 现在目前是很排斥，因为是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爸，因为3月份那个时候走掉的时候，我妈走掉的时候，她查出来就是肠癌嘛。
1: 哦，
0: 对，然后他现在其实还没有恢复，
1: 嗯，
0: 只是说就是动了手术以后，那个指标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好。
1: 那这个他指标没有恢复好，和他交新的女朋友，这之间有什么？我明白，你首先心疼爸爸嘛。对不对？因为肠癌这个事情，你后期恢复这个事儿怎么说，可大可小吧？对不对？如果恢复好了，那就其实对于爸爸的生命的存活期可能就很有利。但如果恢复不好的话，其实就不乐观嘛。所以我觉得从儿子的角度，你首先是心疼爸爸，但是呢，我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我听下来就是说你排斥爸爸的新恋情，那爸爸的身体这个情况和他要交新的女朋友之间，这里有什么样的你觉得抵触的地方？
0: 其实，因为他的身体完全没有恢复，
1: 嗯，
0: 我不排斥，因为我希望是他，就是所有的指标都恢复正常以后，他定定心心找一个就是好一点，就是像我们知根知底啊，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这种，就是这种老伴都可以的。其实我这个觉得是蛮好的，我是这样的想法。然后他现在就是，其实是他现在嘛，又不去治疗。又不去配合医生，然后我带他去查些指标嘛，他也不愿意去。就是他一心扑在这个找老伴的事情身上了。
1: 那你看，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们单纯的就是从跟他健康的角度，而别把他的病和你对他找老伴的看法这件事情对立起来，那就更难沟通了。你不要让爸爸有这样的理解，就是哦，你整天拉着我什么要去医院给我什么查指标干嘛的，其实你就是为了拿这个说事不让我找新的女朋友。你就别让他，因为我刚才跟你交流，我听下来就这两件事情，通过你的描述，很容易让他对立起来，你知道吗？就我，那你为了让你爸爸更珍视自己的身体，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首先我们得避免让他生病、看病和找老伴儿这事情，让这两件事情对立起来，那就很难沟通了。那我认为，如果这两件事情你对立起来就意味着逼着你爸做选择吗？你到底是去看病还是谈女朋友？那我觉得大概率你爸会选谈女朋友，
0: 对，是
1: 但
0: 的，
1: 实际
0: 因为
1: 上这
0: 这
1: 两
0: 个。
1: 件事情并不，这个相抵触啊。你该谈女朋友谈女朋友嘛，对不对？
0: 然后，
1: 你也不是你需要24小时在医院里住着，也不需要，对不对？所以你该谈女朋友谈女朋友，但是你该去检查，该去定期的复查还是做治疗，你就定期的去医院嘛。
0: 是的，
1: 我
0: 是
1: 觉得
0: 的。
1: 从这个角度沟通，你千万别咱们的表达可能本意还不是这样，但是通过咱们的表达，结果让爸爸觉得哦，你在逼我做选择，要么我选择治病，要么我选择治病就意味着我不能处对象了，对不对啊？要么就是我处对象的话，是不是我这个病就会恶化？你逼他做选择，他有可能真的就做了个选择呢。
0: 是的，
1: 哎，沟通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呗，
0: 行。
1: 嗯。还有什么？
0: 然后我现在就是跟他沟通了，我们其实也接受这个女朋友了。
1: 啊
0: 然后我觉得我们来相互过来，就是讲一讲，谈一谈嘛。
1: 啊
0: 然后他那天前段时间就是把他带过来了一个、然后发现他的年龄也是欺骗的，因为就是前段时间
1: 那个女的的年龄是欺骗你们的，
0: 对，欺骗我们的。
1: 那你爸也，那你爸知道这些事情，仍然你爸觉得就是很想跟他在一起吗？
0: 对。
1: 那这个事情你当儿子的，我觉得可能真的做不了太多。到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是多少，那这就包括爸爸名下有多少钱。因为你要继承的是他们两个人总财产的四分之一。不是你妈妈。对对，他们俩的总的财产，这叫夫妻共同财产。然后你要继承的是他们两个总财产的四分之一。所以你一定程度上说，你也有权利知道，爸爸有多少钱。那只不过你别像我这么直白和硬气啊。你感觉你根据 对吧，那就谈不拢了嘛。对不
0: 对
1: 但是哎，你但是你心里有数。
0: 我知道对怎么做是吧，
1: 对，
0: 应该怎么做。
1: 对的对的，你稍微的迂回一下。但是总体我觉得是要，如果你已经开始，或者你已经发现女方好像有点不对头了，那我觉得有些动作要早点做。好不好？
0: 好的。
1: 好了啊，我希望你的这个谈判是顺利的啊。
0: 好的。如果他说，如果后期他找了老伴以后，就是后期的财产纠纷，比如说我需要跟这个老他们，就是我
1: 那要看什么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房子，你爸把这老伴娶进门了，对不对？但是房子是原来你爸和你妈妈买的，那么这个老伴是没有产权的，但是你爸爸如果走在他前头，他是可以一直住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知道吗？如果他俩领了证了，他没有不能分这套房子的产权，但是他可以一直住到死，那对你就是麻烦呢，
0: 对，
1: 不是吗？所以如果你爸爸名下，特别是因为钱呢，说实话给他花了也就花了，你说你再追回来这是很难的，对吧？但是你像房产这样的固定资产，最好让你爸立遗嘱
0: 啊。
1: 知不知道？你爸如果立了遗嘱了，在你爸百年之后，你爸爸走了，有一天，那么遗嘱你非常明确，房子就归你，那么你就可以收房了，而不是等到他在里边住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明白吗？因为只要他有居住权呢，他就有很多的可能。当然，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去为难一个老人家，我的前提是你觉得他可疑嘛，不是吗？那么我们不要被骗嘛，我们从这个角度谈问题啊。
0: 然后我先以遗嘱的话，就是以家庭的那种方式立遗嘱，还是去公证处？
1: 不是，以什么以家庭的方式立遗嘱？带你爸去公证处就行了，就是他个人的，个人的这个他的财产，因为你妈妈已经那个去世了嘛，那么剩下就是他个人的财产。而且我建议你们立遗嘱之后，最好呢再借着这个机会，正好把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你搞清楚，然后你的那份该拿的最好你拿到，这是我的意见。因为你拿那四分之一不影响你爸爸的生活质量啊。
0: 对。
1: 这是我认为是最好的啊，供你参考啊。
0: 啊，好的，谢谢小东。
1: 不谢，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好，再见啊。
2: 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3: 呵护全家，电信 AI
2: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3: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2: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3: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2: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3: 添翼智评，
2: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
4: 中国电信
1: 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

0: 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
1: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

0: 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今天，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目前前方的抢险救援仍在持续，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吉隆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开学首日，江苏公安投入3.7万名警力站好护学岗，学校带来丰富有趣的开学第一课，首批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也成了小学一年级学生。从前店后厂到补齐 AI 消费全链条，南京首家 AI 智能终端消费中心正式启幕。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林璇。今天是
1: 从开学新学期来培养孩子这个科创思维，所以我们从开学第一天就让孩子用科技来缓解这个开学的焦虑，开开心心的期待着新学期的开始。
2: 除了用科学实验点燃探索欲，学校还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细微之处。二年级12班班主任戴佳业说，他为每位学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物，一张香蕉和卡纸做成的新学期不骄不躁创意卡片。
3: 面对假期结束，可能也是一些憧憬，但是就是还是我也会有一些小焦虑的，就是想给他们一个开学的仪式感吧。有的孩子进来就是那种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原来开学我还有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小惊喜。然后其实有一个孩子也和我说了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话，他说，老师，我们也希望你可以不焦虑。
0: 今天呢，正式开学，各地中小学、幼儿园都迎来了返校高峰，全省公安机关提前部署科技赋能与人防值守并举，投入 3.7 万名警力，构建起高峰期驻点守护、周边动态巡逻、视频实时巡查相结合的立体防控体系，守护孩子们平安入学。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同学，你先别着急呀，先看看伤得重不重，要是只是轻微擦伤的话，赶紧找老师。
2: 开学首日，无锡、南京等地一批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护学装备在校园周边亮相。在无锡市西张中学门口，充满未来气息的 AI 警用机器人汇警化身迎新大使，一亮相便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家长的目光，并针对学生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无锡市公安局惠山分局西张派出所副所长张金介绍，这套智能装备融合了 AI 技术，具备强大的环境感知能力。
5: 还有3个摄像头，这个也对于复杂路况的一些分析啊，它都是可以有智能的分析的，现在都是 AI 化的、智能化的，它就是通过传感器啊，那个以及摄像头的融合感知进行识别，识别了之后与人进行互动。
2: 四足机器警犬慧珍同样引人注目，全身分布多个传感器，巡逻时一旦发现学生靠近危险水域，便会自动发出预警。张晶说，
5: 我们前面还安装了一个抓捕网，遇到紧急特殊的情况，它是可以弹射出去进行抓捕的。平时呢，它主要就是在校园内进行一些巡逻守护。
2: 除了广泛利用技术手段外，公安机关还联合多方力量打造更优护学体系。南京警方出动，
6: 九月开学，学校、幼托机构等集体单位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尤其是诺如病毒的感染，校园要做到早发现、快处置，规范执行病例管理。此外，九月份开学季，各级各类新生需要按要求完成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张中，
7: 家长及学生要主动做好日常症状监测，发现有咳嗽、咳痰超过2周，要及时就诊，排除活动性肺结核，防止就诊延误造成集体内结核病传播。
8: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想买个智能饮水机，看有即热式的和储水式的，即热的是不是出水很慢啊？储水的那种反复烧会不会不健康？ 因为家里

0: 有宝宝，哪种更合适？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第一，目前市面上的即热式饮水机出水速度完全够用，如果连续接多杯热水，大功率机型也可以持续恒温出水，温度不会断崖下跌。如果选购低价小功率机型，大水量接水时水温会轻微下降，需要放慢接水速度。第二，储水式反复烧水到底健不健康？其实铅滚水本身的毒性很低，常规反复加热十几次，亚硝酸盐增量远低于国标限值，不用过度恐慌。真正的隐患不在反复加热，而在储水内胆，因为储水式内置恒温热水罐，热水长时间静置，内胆内壁容易滋生生物膜、水垢，开放式水箱还会落灰、二次污染，宝宝肠胃敏感，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储水机必须定期彻底拆洗内胆，维护工作量更大，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即热式的饮水机。之前低端即热机型出水偏慢，但现在主流新款速度完全够用。智联家居一百问，咱们下次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2: 6:45，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今天呢是九月份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一批新规将陆续开始施行，涵盖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多个民生热点。具体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
4: 多维度的表征和评测方法，这意味着评价结果更贴近实际应用，真正反映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实战能力。
3: 这一国际标准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不仅比腿脚快慢，更比任务完成度。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光有一双灵活的腿还不够，既要走得稳，也要看得清、判得准、干得好。
4: 比如让它进入一个环境复杂的区域，开展巡检或者搜救，它不仅要走得过去，还要能够感知周围环境，理解任务要求，并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因此上，标准将感知、交互、决策等能力综合纳入了。
2: 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劝您不要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功效。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呢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根本承受不了，吃完会反胃心慌。国和堂这款辅酶 Q 十，每粒刚好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国和堂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10分钟以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可以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发货的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49块钱买到的是足足一个月的用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

0: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两次医务人员献血，看到身边刚下了门诊或者刚下手术台同事们踊跃伸出的手臂捐血。
1: 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一听到心脏大血管手术，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开胸，大开刀，恢复特别受罪。这个想法正确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5: 各位听众好，我是邵永峰。这是我在门诊听到的最多的一句顾虑，心脏手术是不是都要开胸？传统心脏大血管手术确实要郑重开胸，把胸骨锯开，相对来说创伤大，恢复慢。但近10-20年技术发展非常快，有些手术只需要在胸壁开一个小切口，记住胸腔镜和专用手术器械完成，创伤小，出血少，疼痛轻，恢复快。有些主动脉疾病和瓣膜病可以走介入途径，从血管里送进导管和支架，连开胸都不需要。还有一些复杂病例，把微创和介入结合起来做，叫杂交手术。当然也要说句公道话，微创不是人人能做，也不是所有病都适合。具体方案由医生根据病情、年龄、体质个体化选择，但一听说手术就害怕，干脆放弃手术治疗，确实是被旧观念耽误了。现在心脏大血管手术的安全性已经很高，大家不必过度恐惧。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视听，互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6: 时间是晚上7:03，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林璇。这一节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6: 今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7: 今天发布的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
8: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

0: 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
0: 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
0: 我们坚持三一协同联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推动药品追溯数据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快速处置药品追溯排查的违规线索，全方位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2: 国家药监局表示，建立药品追溯体系是改变药品流通格局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防止问题药品流入合法渠道，而且便于召回出现问题的药品，全流程防控药品渠道安全风险，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在今天发布的公告当中，对于如何做到药品全链条标准化追溯，又提出哪些具体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最新发布的公告要求，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从源头锁定药品追溯码的唯一性。
3: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必须登录国家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及时准确完整的备案药品标识码相关信息，将药品标识码、商品条码、本位码、医保编码等多码进行关联，药品追溯码发码机构和药品追溯系统运营单位向平台备案，确保追溯码的唯一性。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品在成品入库时应该在追溯系统中保存入库信息，药品销售出库时需要通过追溯系统向下游销售企业或使用单位提供追溯信息，以便下一个环节验证反馈，同时及时处理下游反馈的追溯码异常信息。
3: 药品生产和经营各环节严格执行一物一码、物码同追，对药品经营和使用环节提出无码不入库、异常必核查、回流应拒收的刚性原则，让药品的批准信息和生产经营信息公开透明可查询。
4: 而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九月开启，我省多地是下起了雷阵雨，体感的相对比较清凉。沙德尔残余涡旋继续携手冷空气影响我国，而未来三天我省风雨仍将持续。另外，根据省气候中心的预测，九月份江苏仍然会有一次高温，同时呢伴有四次降水，降水整体集中在淮河以南。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于8月30号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涡旋仍然是比较活跃的。8月31到9月1号，在多个天气系统影响下，南方强降雨范围广泛。同时沙德尔的残涡继续和南海热带扰动结合，并且在南海复活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静说，
7: 在9月1号凌晨，中央气象台呢又恢复它的编号，它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然后呢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然后呢东北方向移动过程中呢，它这个季风环流里右边呢还有一个热带的低脂系统，所以呢它未来呢就在南海地区呢，它在回旋扰动、互相牵制的这样个状态。
6: 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季风槽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江苏将再次出现区域性的强降水天气。
7: 我们江苏在1号夜里一直到3号白天还是多分

0: 在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二号的时候呢，是沿江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苏南地区呢是雨量中等。对，三号的时候呢，就进一步减弱了。我们说沿江苏南地区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三号夜里一直到七号，我们省是没有明显降水的，以多云天气为主。
1: 温度方面，风雨影响下，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0度左右。
0: 二号到七号，我们省的最高气温呢，大部分地区是在26到32度之间，但是超过30度的最高气温的区域并不多，只是在天空状况比较好的一些区域。
1: 另据省气候中心预测，预计9月份我省降水。
2: 题材丰富，特色鲜明，勾勒出壮丽的社会图景。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3: 本次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共收到投稿作品4270件，最终遴选出253件作品。参展作品以丰富的内容题材和艺术风格勾勒社会图景，展现创作活力。步入展厅可以看到，创作者们将目光投向工厂、乡村、街道、家庭等领域，关注时代发展、现实生活。比如贵州作者陈荣芳创作的《大山的节日·庆丰年》，展现丰收喜悦；广东作者黄朝阳创作的《湾区筑梦者》，展现建设者群像；青海作者李宪明的《高原集会》，展现欣欣向荣的高原活动，风格多样，地域。
4: 自是中国政府向尼泊尔追加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为第二批次援泥物资。第一批次援泥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毛毯等，已于8月30号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
2: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持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截至今天中午12点，距离全线贯通仅剩800米。前方最新的抢通进展，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崔建军在稍早前的连线梳理。
5: 那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最新拿到的数据，那就是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我所在的这个216国道抢通的作业面已经拓展到了距离吉隆口岸不到800米的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就是 G216 国道抢通作业的现场。那特别要强调的是呢，为了不干扰我们正常抢通作业的进行，我们所在的直播点位呢，是距离已经抢通好的道路旁边的一个高坡高点位上，这个点位呢，距离路面呢是有3-4米的距离。那可以说整体的抢通作业进展是平稳有序的。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我们此刻这段时间这个现场一线抢通作业的情况，我们在2小时前呢拍摄了一段航拍的画面。通过航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施工的进展呢是已经通过了第一个冲沟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昨天在直播中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一个路段。那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的现在作业的面积和这个部队呢，可以说整体能够分成3个部分，大家是团队协作分工有序的。首先来看整个冲沟最下方的这个2台挖掘机哈，它所在的这个路面呢是隆起了一个高高的土坡，这个土坡我们现在目测呢，它的高度是比它前后方的这已经抢通的道路呢高。
6: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中老年人体检查出房颤，平时不痛不痒，只是偶尔心跳乱了一下，不少人觉得这就不用治疗，也不用太在意。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邵永峰。房颤确实不痛不痒，很多人体检后觉得心跳乱就乱吧，但这恰恰是它最迷惑人的地方。正常心跳时，心房有规律的收缩，把血挤进心室。房颤时，心房乱颤，收缩无力，血液容易在心房的一个小角落里淤滞打转，慢慢形成血栓。这个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冲到脑血管，就是脑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风。医学上，房颤患者发生脑梗的风险大约是正常人的5倍， 很多查不出原因的

中风，根源就是房颤，所以对待房颤要重视但不必恐慌。治疗主要围绕两件事，一是评估中风风险，规范康宁，把血栓这个最大的风险管住；二是控制心跳，恢复正常心率。现在有药物射频消融，还有外科微创消融等

0: 出了他的报道，非常的精彩，也很有感染力。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徐仁飞来谈一谈这篇稿件背后的一些故事，因为他今天晚上有采访，所以我们采取了提前录取的形式，一起来听一下。想特别了解一下，你第一次走进连云港李媛媛她直播的那个平房庭院的时候，你最先看到的、最先注意到的是什么？
1: 那么其实呢，在每走进李媛媛的直播的这个平房庭院啊，就可以听到她的比较卖力的这样的一些推介的声音啊，就是直播的声音啊。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胶带的撕拉的声音啊，手机消息的提示音等等，包括呢拆海鲜箱子的声音。那么其实呢，当时呢也是晚上八点左右，那么当地呢是在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其实位置呢是相对偏一点的，那么这样一个就是农村环境下，其实已经非常安静了，但是呢，这个平房的庭院啊，确实非常的热闹啊，就像一个小型的战场一样。那么李媛媛呢，也是在手机镜头前呢拆箱称重报价，那么动作呢非常熟练，其实呢也不像是我想象当中的世界冠军那样子。那么那我就是进了这个庭院之后呢，比较能够注意到我的，一个呢是能听到他的呼吸声，那么我们在稿件里呢只写了他又跳了回去，但是呢其实那一刻他眼神里的东西文字是写不出来的，尤其是这四年他每天我们也提到他自己就说他除了睡就是吃就是除了吃就是睡，那么周而复始一天一天就是没有任何希望，他就觉得自己像是被封锁在这个四面完整的一个围墙一样把它包裹住，他密不透风，他就是自己会非常难受，那么其实他后来也告诉我说，他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发呆，就是那种茫然，可能不仅仅是惨，而是一种被世界忘记的无力感，或者说是孤立感。
0: 难以想象啊，就是一个孩子13岁的时候还是个，应该说是个少年，就是居然有四年的时间就是完全关在家里不能够出门。
1: 是的，
0: 我觉得我很认可你说的不是惨，就好像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也不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上还能有什么样的价值。
1: 除了这个13岁到17岁这个四年非常痛苦之外啊，其实李媛媛后来啊，我们也知道她被残联选中去进了自行车队进行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非常苦的。她呢需要每天骑着自行车围绕着这个训练场的花坛进行一圈一圈又一圈，就是每天会练到精疲力竭，而且呢在整个队员的结束之后呢，他甚至还会再给自己加练，练到自己实在是撑不下去为止。其实呢，这样一个过程呢，外人看起来他好像进了省队就得了冠军，其实背后呢还是无数个日夜的这样一些苦练。那么除了练体能之外，他还会对自己的爆发力啊，这些肌肉力量啊进行单独的训练，可以说是每天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的这样的生活呢，其实也是比较艰辛的。
0: 是的，虽然就是说起来很轻松，但能听得出来就是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艰难的。我记得你在稿子里面说他当初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进入体育队去训练，他觉得世界是给他打开了一扇窗，而他自己非常珍惜就是被他这扇窗投来的这么一束光亮。但是在稿子里面你又提到他两次都是在残奥会之前骨折而错过了残奥会，我觉得这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在采访当中你是如何跟他聊起这些遗憾的？他有一些避讳吗？对，你刚刚提到那句话，就是在你稿子的最前面，其实你就把他这句话放出来，就说干直播的人得不要脸。我当时就愣了一下，就好像这个事儿我们道理我们都懂，但很少有人会这么直白的给他说出来。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好像就是李媛媛给我的感觉，他是非常的直爽又干净然后又利落。所以就是你的这个稿件我记得在发出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有自己看到看完之后有自己的体会，或者说震撼，或者说收获。我相信这篇稿件在发出之后你也一定得到了很多反馈，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比较意外或者是比较欣慰的反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2: 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全省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30度左右，沿淮地区25度左右。最低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5到26度，本省西北部地区19度左右。而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的气温23到28度。首先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沪宁河高铁建设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起自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 3.9 个基点，收于 4.756%， 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3.7 个基点，收于 5.244%。 接来请听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我省沿淮以及以南地区有持续性降雨，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受降雨的影响，明天起最高温度会降到30度以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您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刘佳、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
3: 愿不愿意练竞技体育？父亲怕是骗子，但他非要去。他觉得这个机会是数年自闭生活里的一扇窗，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和他一样身体有障碍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的骑车。
4: 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想成为他。
3: 刚练一个月，假肢就断了，教练让他回家换新的，他没敢告诉家里，买了5块钱的橡皮筋勒住断掉的地方。教练发现后，让他必须回去换。父亲在村子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可他的父亲一个月只挣500块。从此，他玩了命的训练。收获在2003年到来，捷克世锦赛500米计时赛，19岁的他夺冠。
4: 当我一步登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

0: 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个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月，训练中她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了一样。
1: 四年后，2008年北京残奥会前，他再次骨折，第二次与残奥会擦肩。2011年开始逐步退役，生活露出獠牙，开电瓶车店亏光积蓄，端盘子老板发现他腿脚不便，辞退了他。2017年，孩子早产，视网膜病变，丈夫失业，房贷车贷一个月5000。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花70块。
0: 那个时候我确实还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 2018年底，
2: 观察，我们说他是处女。
3: 我今年58，写作去了38年，我还有过25年跟写作分投稿的经历。
2: 其实像我们漫长的一生，可能你找到一个支点，它就能拖住你，不管是多么沉重的一生，文学可能就是我人生的支点。
4: 这也不怎么好，当时就是能补贴家用，从天井上掉下来过，从那楼梯上也卡下来过，因为小孩要上学要用钱，我公公婆婆年龄大了，家里也要钱，他不敢停下来，一直不敢停下来。
5: 我上次就是在那座桥上躺了一个多礼拜，起不来床，摔我就算了，摔我的箱子，店长赶紧把餐给你弄好了，别把餐给人家撒了，餐这样不损坏也没事，餐损坏了还要给人家赔钱。
4: 下雨的时候在那躲，越下雨的时候他越往外跑，我不管，我今天你说什么，今天不停雨你不能出去。
2: 我们就会被算法算成一群按秒生活的人，我没有能力改变生活，我只有改变自己，让自己变扁，留出空间来。
3: 被谁咬？
2: 所以说我才会用语音写作。
3: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竟如此青涩的样子。
2: 这是我们的正常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能力有大小。

0: 评论区，不难发现仍然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所标注的直接私信以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了1000万元，名下有房有车，希望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含有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出来，究竟能否线下见面呢？这个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和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个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来了一位赵大哥的照片，通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有 AI 生成痕迹。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以后，对方接着发来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非常正规，并且催促缴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位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记者也就接通了对方所打来的视频通话。
1: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单位，然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红娘老师专门牵线搭桥的，包括那些哈，都是我们帮助那些姐姐牵到成功以后拍的合照。我刚才也是跟那个赵大哥打了电话，打了视频，然后我把姐姐你的情况跟他讲了的。打个比方，你们在一起的，你要不要到他那边来生活嘛？还是说他到你那边来？
0: 在挂断电话以后，对方再次发来消息，声称赵大哥现在有时间，在支付2000元的报名费以后，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当记者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的时候，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点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会见面。随后记者使用另外一个视频平台，用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类似的直播同样存在，而不同的是一个视频平台大多没有真人直播，只有几段视频在反复的播放，而另一个视频平台多把这种疑似 AI 的中老年男性形象作为图片背景展示，
2: 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0: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他很满意，可以帮着他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的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协议，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糖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按照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者交换联系方式。这交了钱以后，这个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这个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这个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2: 这个群众的诉求呢是退费，而我们发现这个电子合同上体现的叫做四川皖和喜糖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发现是没有这家单位的，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0: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来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皖和喜糖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恋和介一字之差，那么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那

0: 司们。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
1: 我们看到门口这个公司挂的牌子叫晚金喜堂，大概率可以判断他们是一个高度关联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就直接步入了公司，表明了身份，也表明了来意。结果呢，这个公司特别反常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人出来说这个我们公司的名字叫什么，都说不出来，也没有人事，没有行政，没有老板，没有负责人，甚至连个小组长都没有。
0: 通过走访，民警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而就在这个时候，办案民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1: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纸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0: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随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晚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晚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1: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时候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那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0: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结束。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
2: 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0: 根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多万元，大约有50多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其实这个案件有极强的这个迷惑性，同时呢，它的这个隐蔽性更高。下一步，成都高新公安将以100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强化案件研判，掌握新型网络犯罪的这个动向，健全我们整个电诈的打防管控宣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0: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案件中，很少有被害人选择报案。专家认为，骗子盯上中老年女性，首先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更倾向于一段安稳可靠的感情，其次骗子认为他们对 AI 技术缺乏辨识度，再加上投入不大，羞于报案的心理，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癌：
3: 第一点就是存在这些人群，他们有择偶的需求。第二个呢，投了钱没有谈成，很可能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儿，而真的认为是感情不和。第三个，他对网络、对 AI， 尤其对这种虚拟人看不破，他看不出来。这样一来呢，识破骗子手段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0: 专家还指出，中老年女性在择偶的时候，最核心的追求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所留下的伤害也就格外的深重。
3: 心理学上叫做损失厌恶。那么如果这个损失啊，对于一些心理上不够强大的女性来说，她会怎么样？她会抑郁，她会自责，她会逃避。就是说他会进入到一个特别不舒服的心境，如果影响的时间长，那么对他的生活呀会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呢是与人交往的时候会越来越逃避，关上自己的心里的这道门。
0: 此类利用 AI 虚构人设的诈骗手法危害显而易见，而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骗局至今仍然在短视频的

0: 平台上存在着，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在实践中，平台应该如何压实主体责任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1: 平台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说你要去标明是不是 AI 生成的啊，这个是一个功能上的这个设置，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设置。因为我们也有非常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呀、这个预警啊相应处置的这个义务。
0: 专家指出，对于已经暴露出的风险的场景，平台更应当加强检测和预警，建立风险分级处置机制。
2: 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
3: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在我们本市洪山区野纸湖的一个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或者是店铺或者是代销人员。
2: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3: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2: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七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百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4: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2: 据李某交代，今年二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两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
3: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2: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
4: 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印彩票。因为他
5: 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
6: 数量与上周末相比变化不大，保持在5艘左右，低于过去10天大约14艘的平均值。
7: 对教育的垄断，使得教育开始面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随着私学的兴起，开学时间也变得更加灵活，私学不再受官府严格控制，而是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开学时间。一些私学会选择在春季或秋季开学，以避开农忙时间，而另一些私学则会根据节日庆典或宗教祭祀活动来安排开学时间。这种灵活多样的开学时间安排，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教育成为国家教育的主流。为了推广儒家教育，汉代政府建立了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并制定了统一的学制和教学内容。随着儒家教育成为主流和国家教育制度的统一，开学时间也逐渐固定化。据汉代崔实的《四明月令》记载，具体入学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正月农事尚未繁忙，八月暑气渐退，十一月堰水结冰之时，皆为入学之机。从中可以看出，汉代的教育机构主要是利用农闲时间，这种入学时间的灵活性不仅满足了古代农业社会的实际需求，也体现了古代教育制度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三种开学时间以八月暑退与现代开学时间最接近，如果是春季开学，一般在正月望后，也就是正月15之后。除了农事

0: 规律，开学时间的选择还与学期的长短相关，每学期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南宋陆游有《冬日郊居》一诗，也说儿童冬学闹比邻，俱按余如却自珍。陆游自注这首诗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冬学多三月制，相对较短。以明代为例，一般从每年的腊月到次年三月，如果是八月制或十二月制，一般都是春季入学。八月至上元，也就是正月十五入学，八月中结馆，十二月至正月望后起学，岁末罢馆，十二月至是正月十五之后开学。近代外国先进生产力以坚船利炮跨海而来，使我国面临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遭受重大创击，教育逐步由冬学向西学转变。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清政府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实务测命题，严禁凭考到12月31号为一学期，第二年1月1号至3月31号为一学期，4月1号至7月31号为一学期。关于寒暑假也有规定，暑假休业日定为30天以上，50天以下，大学可以延长20到30天，起至时间由各校根据地方气候自定。年假或者说寒假休业定为7天以上，14天以下。另外还有春假7天，时间是4月1号到7号。当时大部分学校都将开学时间设置在8月底9月初，甚至有的学校从那时起就设置开学为9月1号了。上世纪20-30年代，因为时局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事业发展颇为坎坷。一方面，当时中国仍然处于一个战乱与被列强欺辱的时期，则有如下规定：暑假专门以上学校之多不过70日，中等以下学校之多不得过50日，其起止日期于学校历内规定之。各学校寒假一律为2星期，其日期于学校历内规定之。到了1938年，教育部颁布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小学学年起止时期不变，将暑假日期调整为6月30号到8月21号，共50天，寒假日期调整为1月1号至30号，共30天，另有各种纪念假8到9天，这一规定沿用至上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在开学时间上仍然经历一段变迁。1950年6月2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高校学校校历，校历规定一学年分2学期，第一学期自8月1号至次年1月末上课145天，第二学期自2月1号至7月末上课144天，暑假62天，寒假14天。同年8月1号，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暂行校历草案，规定中等学校一学年分2学期，8月1号至次年1月31号为第一学期，2月1号至7月31号为第二学期，各授课145天，暑假52天，寒假23天，春假3天，并规定非经主管机构批准不得随便放假或停课。1952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暂行规定草案，规定每年8月1号至次年1月31号为第一学期，3月1号至6月30号为第二学期。1958年，废除全国统一的校历。1967年以后，各地学校的教学、学工、学农，也就是生产劳动、寒暑假等等。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您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
1: 中华国学博大精深，古人智慧令人叹服，且听古人云：
0: 人有恒心万事成，人无恒心万事崩。只要不怕事，能坚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一个人只要持之以恒的追求，他就能获得成功。人有恒心万事成，人无恒心万事崩。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急诊科就能直接关灯锁门了吗？对吧？警察要不要休息？当然要休息。可是110就可以挂断电话不接了吗？人家怎么休息的？人家靠的是 AB 岗，备勤三班倒，个体休息了，可是岗位没有空着，成本是财政扛着的，银行一样啊，柜员。

0: 另外呢，国标要求电池跟盒子的侧壁间隙不能超过30厘米，这个毫米，30毫米，实际检测已经超过了100毫米，电池塞进去晃荡。那他为什么把仓库做大？为了加那个大电压的电池，车速也上来了，超速翻倍。那这车打哪儿来的呢？快小租，它背后是南京荣易网络科技。2023年11月，找到徐氏巨龙江苏科技定制的这些车，采购合同写得很清楚，约定的指标就比国标高，都知道是超标的，出厂前就定制好了，它不是上牌后改的。所以如果按照产品质量法，不合格车用于经营租赁，没收销毁，并且得罚款1到3倍。车子出厂就不合格，但是牌照是真的。根据企业的说法呢，这些批量牌照是从高淳交管部门上到的合法牌照，而且按照规定，现在单位批量上牌只给单位员工自用发放，还得承诺不共享不租赁。那你这快小租，他明摆是个租赁公司，他怎么绕过去的呢？执法人员跟记者说，北上广深他们的做法是快递外卖划专用号段，就是人车电牌起系统绑定，这违章就能精确到人。南京都去这些地方做过实地调研了解了，市场监管部门也表态了，接下来会配合交管啊，要严查严管。你看这个报道说得很清楚，生产端就明知故犯了，把不合格当能用出货，这是无视法律法规。而且车子严重超标，无论是电池仓还是重量，包括车速，可它竟然有高淳车管所发来的真牌照，市民会怎么想？不合规的车子还有合法的牌照，这对公信力是有影响的。然后行业治理之后，骑手要跑单，企业要租车，车牌只认车不认人，那假牌套牌它性价比就最高了。北上广深的做法，南京已经做了调研，明明有好的做法，为什么只有调研结果没落实呢？所以说到底，
1: 漠视定义了正确吗？某一种观点你说它是对的，那么和这个观点不一样的，它就会变成错的，就容易造成啊缺乏发散性的思维。可是呢，咱们也得看到，人家说的是只学正确的东西有一定的危害啊，人家不是说学正确的东西有危害，这还是不一样的。我怎么看呢？标准答案这个东西啊，它相当于逻辑对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有用的，它对于防止诡辩论特别有用。而诡辩论这种东西呢，放在舆论场它是一种污染，放在个人的选择方面，那就容易造成一系列的灾难性的人生结果，还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犯了错。所以标准答案这个东西不能没有，逻辑对齐这个东西不能没有啊。但是只有这个东西那也不好，人家说的是这个意思，第一点。第二呢，如果过度对齐了会发生什么？那就是缺乏创造力了。任何的一种想法那都是按照一种流程来，任何的一种想法呢，它就不能有其他的一种可能性，最后会变成哪怕其他的可能性按照逻辑上说啊，它才是对的，可是你接受了一开始的那种逻辑，你就没办法变到真正正确的那个方向上去。这就是过度对齐导致失去创造力以后啊，它的问题之所在。那比如说嘛，在现代科技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挺有名的案例啊，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生物学家叫李森科，但是由于他太出名，他呢对于生物学做的理解就变成了标准答案，用进废退。但实际上过了很多年啊，大家意识到哦，李森科讲的不对，但是呢就导致了整个一个地区啊在相关研究方面的落后，出现了那种断层式的后果。

这就是过度对齐导致的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对于个人来说，接受答案这永远是一个层次，主动探索这才能够不一样。怎么样主动探索呢？他的状态就是别人告诉你答案了，我都得问为什么，自己想的和标准答案不一样，那就得较这个真儿。为什么不一样？错要知道错在哪儿。从小小孩来讲呢，这种意识就应该体现在错题本。一套卷子下来了，作业做完了，错在哪儿啊？错的题目画出来，过两个月再做一次，有没有对呢？如果小孩他有主动探索的精神，错题本二刷三刷，刷到最后老师布置的作业已经信手拈来了，考试绝对是高分，想都不用想的。这个是在小孩主动探索方面啊。对于成年人来说呢，主动探索也应该变成自己的毕生学习和寻找新的助力的抓手。本什么什么证书绝对是丢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跟人家聊的时候，如果人家讲到某某某事儿，你说哎，这一方面我正好有一本证书，你拿出来给人家看，这还是正规的，那就是重大加分项了啊！不能盲目的堆数字，一定要有高含金量的证书，这个东西才能成为敲门砖。第三呢，对于人生来说啊，在校期间先是广泛涉猎，涉猎的时候有一个考证的意向，倒逼着自己，不是泛泛而来，倒逼着自己呢采取标准化的培养，标准化的搭建知识架构，拿到证标志着我在这个领域至少我能说我会一点，这叫广泛涉猎，而且是有效涉猎。到大三大四的时候，逐步的就缩小目标，先定方向，再定赛道，定死一个目标，接着一路往下走，这是大学期间该做的啊。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出头嘛，二十二三岁嘛，当真投入到一个行业，从实习生变成正式员工，估计也到二十五六了，稍微蹉跎一下岁月，三十往上，最黄金的年华其实没有什么试错的成本，在大学的时候。

再次开火这件事儿。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处伊朗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那么这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火箭弹或者无人机，那么我先发制人，把你的

0: 这个给打断了啊，然后美军呢就给自己有了一个算是什么的一个理由吧，就说我这其实是自卫啊，你别看我先动手啊，但是我是看到他要动手了我动的手，反正美军每次都是这个套路，都是这个说法，这次也不例外。美军中央司令部专门发了这个一个声明，说我们这不是侵略啊，我们这是自卫啊。怎么看待美国强调的这种先发制人式的自卫行动，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魏老师？
1: 现在美国他采取的军事行动，尤其是有限的这种打击行动，说白了呢，还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拔钉子。拔的这个钉子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新增设的一些武器装备和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阵地。所以呢，他的无人机也好，包括其他的侦察手段也好，一直就盯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伊朗的沿岸区。一旦发现伊朗他在这个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部署这个火箭炮也好，反舰导弹也好，无人机的这个发射车也好，一旦发现此类目标，不排除他后续还会接着打。那么他为什么要打呢？就是展示美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而且呢，现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啊还一直在公布信息，说最近这一两个月啊，美军他没闲着，除了针对伊朗进行封锁之外啊，他还出动了无人机，出动了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针对啊美国盟友或者说和美国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这些邮轮它要进行护航。那么通过侦察、电子干扰、火力压制行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部署和他的这样的一个阻拦行动，然后呢去掩护这些他盟友的这个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呢，美国现在正在和伊朗进行这种海峡争夺战，而且这种争夺战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那么美军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压制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随时进行小规模、小范围打击的这个方式，那么要展示他控制海峡通道的能力。说白了呢，就是想把海峡控制权给抢过来。那么，要让相关的船只都按照美国划定的通航路线去进行航行，而不让伊朗针对海峡进行控制，针对这些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规则的制定。所以现在航母打击群轮换部署就位之后，以后的零星冲突啊，我认为还会有。
0: 嗯，所以美军所谓的自卫也好，所谓的这个预防性打击也罢，其实本质啊，他是想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啊。我看有些网友啊，是这么讽刺的，说这个你美国又不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国家，对吧？你本身就跟这个八竿子打不着，你这等于呢说是自卫到别人家里去了啊，这个也讽刺的有一点点道理啊。那么伊朗方面在遭到打击之后啊，誓言报复啊，那么伊朗革命卫队也宣布对约旦美军基地等相关的目标发射了导弹。那么怎么解读伊朗目前所进行的这个反击呢？
1: 伊朗肯定是要进行反击的。伊朗的反击是一种自动激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一旦美军先动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阵地、武器装备包括相关的兵力，只要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就会根据美军所攻击的目标，这个目标的重要程度、数量和美军所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程度，那么他也会进行对等的反制。那么这一次呢，主要还是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我认为呢，反击的目标还是针对美国空军的，因为不排除这一次是美国空军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死神无人机针对拉拉克岛上的设施进行了轰炸。那既然是美国空军进行了这种攻击，进行了挑衅，那伊朗方面就会打击中东区域内美国空军能够使用的最大的这个军事基地，试图呢造成美方人员或者是装备的损失。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较量，伊朗它其实很难占优势，它的优势其实还是弹道导弹，它可以利用弹道导弹进行袭击和袭扰的方式展示自身随时能打，而且呢还可以打得远，还可以打得准。那么至于说这两枚弹道导弹或者说伊朗的反击手段针对约旦范围内的这个美军基地究竟构成了多大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毁伤，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0: 嗯，所以伊朗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随时防备着而且做好了各种预案，你打我什么目标，从哪儿打的，怎么打的，我就进行针对性的反击，对吧？你如果是空军打我的，我打你空军基地；你如果是海军打我的，我打你这个第五舰队的这个司令部，对吧？

0: 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也说明伊朗处于一种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反击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美伊再度交火的同时啊，我们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多名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官向五角大楼警告说打不下去了啊，再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让美军难以为继。这个难以为继是怎么个难以为继法呢？为什么有些美军自己的指挥官认为不该打，打不下去了呢？魏老师您怎么解读？
1: 首先呢，就是五角大楼已经增加了他的军购订单，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通用下属一些和这个反导拦截弹相关的这种生产企业，要把他的这种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它的产能提升到原有产能的这个四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啊、那就准备长期战斗呗。
1: 哎，对，因为首先他这个反导拦截弹确实很缺少啊，因为一直是在进行防空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准备长期战斗。因为我们看新派驻到中东地区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它刚刚部署就位，然后呢美国海军把下一艘轮换航母的部署周期都给定了7个月，那如果说几周之后或者说一两个月之后再进行航母打击群7个月的这个轮换，就说明现在美国针对中东地区的危机和战事，它的准备时间应该是按照年来进行这个规划的，因为已经打了半年嘛。如果你再准备7个月的时间，那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搞不好会持续1年，甚至是更久。所以呢，它和伊朗的这个博弈和较量会长期化，长期化就会带来问题。大量的作战部队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军事资源的这个投入，所以美军有一些将领就认为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没有一个结果，而且呢，美国啊花费的这个资金啊耗费的军事资源实在太多了。但是呢，现在这个美军的高层决策层听不进去，那可能提意见的一些高级将
0: 领会是不是提一下这个核武器这个事儿，拿这个东西来说事儿来施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现在没有打得那么不顺，所以他应该也动不到核武器的这一步，是这个逻辑吗？
1: 啊，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美国的常规力量虽然说它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在一线保持压力，比如说针对伊朗进行空袭或者说进行封锁，它这个实力还是就是可以支撑这些军事行动的。
0: 就是打不服伊朗，但是压制伊朗没有任何问题啊，美军的常规军力，对吧？
1: 对。
0: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和军事热点。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亲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3: 再问我一次如何选择，我依然选雅诗兰黛。眼睛暴露年龄，细纹是重要因素，和医美眼周打针风险相比，我更愿意选择眼霜。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再一次展现了什么是科技，它不仅把2周速淡黑眼圈写进了升级亮点之中，还拥有1小时源头阻断自由基损伤91%的杀伤力，24小时保湿，一抹就开，不会长脂肪防力。最新抗蓝光技术更适合天天对着电脑手机辐射干扰下细纹变多眼圈变黑的朋友。今天正装正品15毫升，一步到位只要378，平台17周年庆唯一选择这款产品做买一送一的活动，实际到手2瓶只要378，保证保真，假一赔10。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大牌美妆优惠促销中。
4: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9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

0: 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会答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1: 谁能想到扫码价498元一瓶的马年纪念酱香白酒，能够在金九银十的旺季再次做到回馈价格199元一整箱，不是小瓶装，是正儿八经的500毫升的酱香白酒，6大瓶199。各位听众，400710-1900，400710-1900，家宴待客送礼，中国红鎏金马经典的53度纯粮酱酒。400710-1900，谁能够拒绝啊？单瓶只要33，家人们，中秋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单瓶33块钱，都赶紧来看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酱香白酒，酒体醇厚，酱香突出，入口绵柔不呛喉，回味有良香，空杯留香持久。中国红鎏金马马年专属瓶身，包装大气，请客宴席上桌有排面，过节送长辈送亲友，寓意马到成功，特别应景。400710-1900，刘先生又加单了，说朋友相聚都夸这酒啊颜值高，口感棒。林先生说十一举办活动用个10箱还不到2000块，太值了。何先生说过年用的，没想到现在又上架了，太好了，省了大预算了，谢谢。还在发愁过节用什么白酒，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酱香酒扫码价498元一瓶，中秋十一特别活动不用498，直接199带走一整箱，一整箱6大瓶，单瓶只要30多，不管是自家喝还是送礼走亲戚。王女士说看到就觉得眼前一亮，太喜庆了。是的，30多块钱一瓶，买到扫码价498元的酒质非常棒的马年生肖纪念酱酒，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
5: 完全的这个变化，所以我认为加拿大它可选择的这个方式真是不太多啊，就是现在呢可能会展示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在战略层面，在军事合作层面，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彻底的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6: 嗯，
5: 那也就是说呢，加拿大它整体的军事体系啊和美国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
6: 嗯，
5: 你现在即使下决心喊口号说和美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切割，我认为它其实也做不到，因为这个武装力量的建设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6: 是的，
5: 你50-70-80年，你都是和美国合作，用的都是美制的武器装备。然后现在呢，就是由于两国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痕，就突然说来个180度的大转向，就不用美国的武器装备。事实上。

0: 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那么今天节目的结尾啊，我们来关注一组广告内容。很多朋友呢，经常觉得平时生活中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两下就胸闷、心慌、气短，这种情况啊，不要硬扛，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为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是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的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承受不了，吃完容易反胃心慌。那么国和堂这款辅酶 Q10 每粒刚好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这个黄金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大品牌辅酶 Q10 平时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中秋国庆的这个双节福利，10分钟之内的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

0: 小区选举成立新的物管会，决定于当年11月解聘尚美物业，委托前进社区居委会下辖的前之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接手。新物业于今年1月1号正式进驻，
1: 就是社区书记担任物管会主任，然后还有一个社区民警，然后我们成员是五个人，商户两位，我们小区里面是三个。
2: 就是前之进物业进驻之后，我们小区里面是降了一毛钱，一块，然后我们商铺呢是跟周边的那个商圈对接了啊，都是一块五，有电梯的，一块八，比之前改变了很多。
3: 很多热心的业主就说，挨家挨户，有的是打电话，让这个我们业主把这个钱交了，交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新的物业干得更好。
0: 新物业进驻后，业主们对于小区管理日渐向好抱有期待，居住环境也有了一定改观。到了七月初，物管会成员找到社区负责人，要求物业公司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公示物业费收支明细。公示的这份物业费收支情况报告显示，一至六月共收取包含物业费在内近110万元，人员工资支出超过94万元，不过其中包含代发尚美工资47万0456.04元，这个信息直接在业主当中炸开了锅。
3: 这物管会主任嘛，他肯定知道，所有的物管会成员都不知道这个事，为什么要不经过我们业主，不经过我们物管会，是吧？把这47万多转给人家。
0: 业主们告诉记者，去年12月4号，物管会商议通过并公示的关于明确物业交接后债权债务及服务责任的告知函中就提到，原物业产生的包括业主未缴纳物业费在内的全部债权，以及包括员工工资在内的债务，均由对方独立享有和承担，与新物业无关。这与大家看到的收支明细结果相悖。
1: 你收取的物业，
4: 好，这笔账啊，据我们了解，也是算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搞清楚。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负责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连云港市住建局局长游永江。
4: 好，游局长您好，就是这个47万有几个关键词挂在他身上，一个是新物业收起的物业费还给了老物业，老物业的用来解决员工的工资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债权债务的转移协议。那从我们的这个工作规范上来说啊，这样操作可不可以，能不能作数？
5: 主持人好啊，是这样，这个小区物业呢，这个服务是民生事，也是群众身边的这个重要的事情。那么小区物业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全省这个物业专项整治启动以来，我们市委市政府高重视，组成了以市住建局为牵头的工作专班啊，对全市物业呢进行专项整治。那么在群众的积极反映下和这个参与下呢，应该说近两年来我们物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呢这个还有很多深层次和一些矛盾。
4: 您就跟我分析一下此事。
5: 对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啊，这个基本上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自家不服，还有新旧老旧小区的物业呢这个更换当中一些问题和一些债权债务问题啊。那么具体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可以这个仔细的分析一下啊，我们呢组成工作专班，对这47万进行一个责任的厘清，然后呢进行相关的处置啊。
4: 您觉得要厘清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厘清了？
5: 最关键是让把这47万这个矛盾呢、要让老百姓知情啊，因为现在目前从片来看，这个应该说是理性了，但是呢他这个知情权这个或者说老百姓参与度不高，这个呢也确实是也是通过这次专项整治以后老百姓共同参与了才知道，如果说不参与反而这笔是一笔糊涂账。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4: 事前参与对吗？
5: 对，事前参与，
4: 事后公示，那叫告知。
5: 有矛盾了不要怕，关键是把矛盾的问题梳理清楚以后处理工作方案，然后要让老百姓尤其像业主全程的参与这个共同解决问题，因为本身小区的问题就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
4: 主人就应该是小区业主。
5: 对，这个问题呢它恰恰呢是中间有些环节可能是不是太清楚啊。
4: 好的，谢谢您。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属地连云港市赣榆区的

0: 泽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赣榆区人民政府代区长齐庆磊。
0: 您好，我们想问一下的就是我们记者采访当中的质疑，也是我们业主的质疑。你看这个社区的主任书记啊，和我们物管会的书记以及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怎么是一个人来兼任呢？这三个部门应该是互相来平衡的，互相来协调的，现在一个人担任，是不是有很大的漏洞在里边？
1: 首先说一下我看了这个片子之后的感受。首先非常感谢业主的监督，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换的是谁看到小区物业开支账目上有47万这么个数字，心里都会犯嘀咕。要是我是这个小区的业主，我也会问，对吧？我交的物业费到底是花在哪里去了？有这么个疑问，实际上也暴露出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在这个社区领办物业，包括新旧物业的交接，包括保障业主知情权方面，都还存在不足。也包括我们刚才片子里反映的，我们可能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也都还有问题，这些都需要，都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来加以解决。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物业公司是由社区领办，这个确实这里边的机制要把它理清楚。从规定上来说，是吧，我们的社区应该是一个监督的主体，我们社区领办的物业是一个服务的主体，但确实在日常在实际的这个执行过程中，我们目前的这个社区领办的物业这个法人代表是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兼任的来担任，但是我们这个担任的工作人员只是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大家对这个管理规不规范有一个不理解。我做一个简单解释，首先这两者账目上是分开的，责任也是分开的，并且我们这个担任法人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物业公司也是不领取工资和任何报酬的。
0: 你看，就是因为身份混乱啊，就是同时兼任，所以他在盖这个章的时候，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他其实不清楚自己是以什么身份来盖这个章的，这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履职的这样的产生的一个后果。你看，我们前期也没有告知另外的五位真正的业主代表，也没有告知，后期这个履职各个岗位上又是混乱的，这都一层一层导致了最后这个问题的出现。
1: 确实这个47万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要给业主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可能下面啊，我想的话可能有几件事情我们回去要做一下。一个，回去我们要责成区住建局、青口镇等单位啊，组成联合的工作组，针对这个债务怎么来的，这个业主的物业费是怎么发的啊，
2: 政府呢等于说是把交通这一块能跟上去。
3: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2.88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4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4: 好，看了短片，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啊，我们也了解到连云港公交站台的运维主体是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好，我们想问一下，交通控股集团的负责同志在现场吗？好，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好，你好，主持人，我是来自于交通控股集团总经理尹文伟。
4: 好，尹总，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我们连云港站台呢是有设施，没有人管，坏了没有人修，但是海州区啊是群众出行大家非常的迫切，周边小区密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公交线路的配套，你们是责任单位对吗？
5: 我们是公交运营的单位。
4: 那这个事情归你们管吗？
5: 是这样，我们整个的运营的线路的安排是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
4: 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
5: 我们市交通局。
4: 市交通局没有安排。
5: 安排了，是这样。我们整个呢，整个交通我们是要最大符合它的。

0: 工艺的属性，在哪个地方是配备什么的班次，什么的频率，都是经过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优化跟设置的。
1: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啊，像海州区这个情况，小区2014年交付，体量也很大，周边居民出行诉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有进行过科学的调研和规划吗？
0: 这个原来都是按照这个要求，还经过专业的优化跟设计来进行配备公交的线路跟频次。
1: 那也就是说，您认为他们2014年入驻到现在10年这种情况，大家出行难，您认为我们的公交的设置已经是调研过的，已经是很优化的？
0: 对，已经是调研过的。
1: 那这个群众诉求，您觉得这个诉求不应该正确的面对吗？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调研过？因为我们看到说有将近1000多名居民，还有很多老人出行都不方便，那他们的出行问题怎么办呢？
0: 他是这样，主持人，就是整个公交的线路的优化，它是一个动态的。首先呢，我们对刚才这个小区啊，还有周边的居民出行，
1: 对，还有你看这还有商业体，还有学校，它其实还是一个综合服务，不光是服务小区居民。
0: 对，主持人，我们对这个呢出行不便深表歉意。下一步呢，我们也跟主管部门啊到现场再进行一个现场的调研跟优化，尽最大的可能去满足老百姓还有周边商户的出行的要求。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云区的为什么有了设施不修？那大家会觉得这个设施是摆设呀？
0: 它是这样，连云区的中山路还有海滨大道这一块的LED 屏呢，确实是我们的管养的范围。这一块我们也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分两个阶段来实施。
1: 计划什么时候制定的？
0: 我们去年。
1: 去年制定的。
0: 对，它是这样。
1: 到今年它还仅仅是个计划。
0: 不是，它是两个阶段。
1: 每个阶段。
0: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把所有的电力设施全部把它更新维护到位，这个我们去年已经完成了。
2: 丁物业的旧账单，我理解其实是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物业费的纠纷，表面上看是这个保障没有保障好群众的知情权，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基层治理能力不足带来的信任危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新老物业的交替，表面上看是换了一家公司，但是呢实际上我理解是小区治理的权利、服务的责任以及经济利益的一次重新洗牌。那这个节骨眼是往往最容易出事情的，所以我们的政府就要依法依规把小区物业的交接纳入监管，要有清单。这个清单不仅要公布，还要让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第三个就是小区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得很充分了，所以后面我们还要继续的深化小区物业的综合整治，要把这个矛盾解决在

0: 们这个管护标准啊没有跟上的问题。就是处理方案刚才都讲得很明白了啊，分两步啊，一个是眼前面啊，用两个月的时间先把路面维修好，要解决好安全隐患。
1: 农桥呢，可以说是乡村交通微循环当中非常必要的一环，一旦带病服役，反而会成为乡村路网体系当中的一个梗阻。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的村民就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村里的一座连接河两岸的农用桥在今年年初因为断裂下沉就被封闭了，可是半年多时间这座危桥没有看到它重建，也没有看到它维修。
2: 这座恰恰东河桥长度在20多米，宽度在6米左右，是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石寨村村民从村庄通往农田的主要通道。如今桥两头已用铁栏杆和石墩挡了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现在石墩的钢筋混凝土桥由于其中一个桥墩出现下沉，桥面中央受下沉影响能看到一条贯穿裂缝，桥两侧的扶手同样出现了破损开裂。
3: 那个桥墩我隔三差五会来看，之前那个墩子还是拖着桥的，也就一个月左右又降下去这么多。
2: 张先生说，以往周边村民无论是开着农机设备去农田忙活，还是走亲访友，走这条农桥都最为便捷，如今危桥被拦无法通行，村民们只能绕道。在农忙时节，对于秋收作业和农产品转运影响不小。
4: 河一冬天不要走的路，我就得要到前下也去走，北面是属于市内的了，没有桥没有路，这是这边出路唯一的桥。
5: 比方说我们这个小庄到这个大庄1公里的路程，但是走前面绕一圈的话大概得3公里。
1: 好，通过短片我们看到的是东海县李念乡的情况，同步有网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连云港东海县其他乡镇农桥也存在安全隐患，通过一组图片向大家来展示。好，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张湾乡陆庄桥，这座桥呢是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服务周边近万村民和上千亩的农田作业。虽然护栏刚刚换新，但是桥面开裂，桥墩受损严重。网友说呢，大型车辆一过，桥体就会颠簸晃动。除此之外，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也存在问题，桥体老化，桥面破损。另外，在当地桃林镇的东石桥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设施老旧，即便它设有限高，还是有货车违规通行。险情不断，村民都希望能够尽快完成修缮，避免出事之后引发一些交通安全的事故。好，这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东海县的负责同志。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6: 我是东海县县长冯某。
1: 好，冯县长，您看刚刚我们通过短片看到了李念乡的恰恰村危桥桥墩下沉，桥面开裂，年初就已经封闭了，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没有看到重修，也没有看到一些修建的痕迹。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危桥整治如此之滞后？
6: 哦，看了刚才的短片啊，这个李念恰恰桥的确是这个河两岸村民生产生活通行的主要道路，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到位，修缮不及时，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便，在此我也深表歉意。那么李念这个恰恰桥是在这个李念大沟上，这条大沟啊，既是这个两岸这个土地的灌溉的水源地，同时呢，也是一个
7: 发展与民生促进的同向奔赴，一步一个脚印，去书写好新时代的西游记。好，各位朋友，本期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风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和现场观众的参与，感谢各位嘉宾，谢谢。
8: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1: 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
2: 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 即日起，节目在

0: 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
3: 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4: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5: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6: 向吉隆雨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案。
3: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0: 海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
2: 15个主题专区覆盖创客工坊、黑科技乐队、AI 健身、银发专区、AI 智能出行等不同方向，及现场体验、消费服务、AI 科普与课程研学等功能于一体。南京软件股场景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滕亮介绍，目前中兴囊括产品超200个，多为国内外当前最前沿的 AI 产品。同时，中兴所在的软件股及南京人工智能生态街区，为这一消费场景提供了产业基础。
3: 我们融合了一些头部以及中小企业的相关的产品，比如说像我们昊星科技的一个智能工牌啊，像我们软件股自己培育的企业功夫豆，它的 3D 打印的相关的设备啊，最便宜的从我们100多的一个刮痧板，几百块钱的智能体的陪伴的语音对话机器人啊，到我们1000元的一些 3D 打印的入门设备啊，我们上万元的一些激光雕刻机。
2: 目前南京人工智能生态街区已建成10个专业园区，100万平方米产业载体，集聚超500家 AI 企业，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 AI 诊所、 AI 餐厅、 AI 水务、 AI 消防等50余个应用场景也已经陆续落地。在这样的产业环境中，去年开业运营的17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已经形成观摩、科普、体验等功能，一键链接的前店后厂模式能够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而消费中心的启幕则进一步把新型智能终端带到真实用户面前。南京软件股场景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滕亮，
3: 我们的一些参观需求方来了之后，他有市场与技术的一个链接需求，就可以通过软件股前店后厂的一个模式啊，一键式抵达我们楼上办公的企业，达成一个撮合成交的成果。我们17的 AI 魔方智能体集散中心呢，一共有200多家企业的入驻，300家的智能体的产品。从去年11月23号开街以来啊，我们
4: 的领航行动，我想这正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这个问题。怎么样从开学新学期来培养孩子这个科创思维？所以我们从开学第一天就让孩子用科技来缓解这个开学的焦虑，开开心心的期待着新学期的开始。
5: 除了用科学实验点燃探索欲，学校还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细微之处。2年级12班班主任戴佳业说，他为每位学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物，一张香蕉和卡纸做成的新学期不骄不躁创意卡片。
6: 面对假期结束，可能也是一些憧憬，但是就是还是我也会有一些小焦虑的，就是想给他们一个开学的仪式感吧。有的孩子进来就是那种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原来开学我还有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小惊喜。然后其实有一个孩子也和我说了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话，他说，老师，我们也希望你可以不焦虑。
7: 昨天是我省中小学秋季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返校高峰，全省公安机关提前部署。

全国社保基金2025年年报发布，投资收益额是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达到13.22%。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特朗普称伊朗已死，伊朗军方称决心将美国人逐

0: 菜碟似乎成了旅游消费领域的痼疾。为什么此类现象在旅游市场屡禁不止呢？新华日报评论说，表面上看是商家逐利冲动使然，深层次是一锤子买
1: 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誉为黑眼圈专家的雅诗兰黛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最近火热销售，这款眼霜添加了抗蓝光科技，能够抵御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对眼部肌肤的伤害，一小时源头阻击自由基，两周速退眼纹 20%， 24小时保湿。正品包装15毫升某宝都要卖到500多，今天我的粉丝我来宠只要378元，正品正装假一赔10，再送您一瓶，378到手两瓶，只有200多瓶备货，卖完为止。请登录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海蓝之谜防晒小样，每瓶20毫升，299，到手整整3瓶6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只要359。产品太多，价格太香，假一赔10。赢江南精选，欢迎自选。
4: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
5: 一种那些参观需求方来了之后，他有市场与技术的一个链接需求，就可以通过软件股前店后厂的一个模式啊，一件事抵达我们楼上办公的企业，达成一个撮合成交的成果。
6: 因为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孩子们会在微笑家平台上传他们实践足迹和实践感想，我们通过后台数据去看比较好的实践成果，我们会邀请他们在开学典礼上给其他同学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开学带孩子们适应的过程当中，既给他们这种心理的指导，也给他们一些体育锻炼上，让他们来释放他们可能开学的一些焦虑或者压力，让他们更好的开始我们新学期的生活。
7: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祝愿大家一切顺利。从昨天开始，连续几天受到沙德尔及其北槽倒槽的影响，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江苏、安徽、海南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今明后三天，沿淮以南地区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我们看一下南京最近三天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阵风6到7级，最低23度，最高28度，回到二字头了。最高气温，明天上午是阴有阵雨并渐止，下午到夜里是阴到多云，阵风6级，最低23度，最高温度28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阵风6级，最低21度，最高温度28度左右。所以你感觉到了，未来几天南京的最高气温降到了二字头，气温下降了一些，体感也舒适了一些。再过几天我们就会迎来这个白露节气，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真的很希望早一点能够秋风送爽，丹桂飘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7: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最近位于南京软件谷的南京首家 AI 智能终端消费中心正式启幕。这个 AI 智能 终端消费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记者昨天探访了解到，从让人眼花缭乱的机器人军团，到十多个 AI 应用场景，核心的矛盾就是训练场的极致的演示和真实场景复杂工况的严重的脱节。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的这段话有没有一些印象？他当时说，